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0: 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

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洗脸这一步做好了，后续的护肤呢才能事半功倍？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香奈儿家的明星单品山茶花洗面奶，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温和的带走多余的油脂，同时呢又不会破坏你皮肤天然的水油膜。洗完之后皮肤不仅白皙透亮，而且呢触感非常的柔嫩。今天呢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也非常美丽，150毫升装啊，今天只要199，库存有限，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加上光合作用，春天的气息正在这里上演。用爵士的舞步穿越过街，与清晨的第一杯咖啡相遇，哼一首歌曲招摇过市。收音机里音乐的风格决定了行走的速度，一勺绿意加冰块，晕染整座城市。Pop Radio 975，给你不一样的春天。
1: P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动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九七五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九七五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一群文人雅士相聚湖边赏花吟诗。
2: 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3: 你这是思念谁呢？我来作诗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4: 好诗，好诗，
3: 祝兄你也来一首吧。
5: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每天听听九七五。
6: 好，
1: Pop 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1: 你不愿意委屈自己去沉重。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

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陋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message。嘿，我是春，有300天没见了，有没有想我？幸好我就快要回来了。我在哪儿？就在 Pop Radio 的电波中找我吧。
1: 春来了，你在 Pop Radio 里找到他了吗？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2: Pop Radio。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

0: 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要如何不想你。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心中逗留，按捺不住的骚动，一曲推销愁愁更愁，经典好歌解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Pop Radio

0: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0: 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1: 你所在的街巷被他们称作远方。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最完美的作品。
2: 厚毛衣扔进箱底，羽绒服挂回衣柜，我要享受这温暖的阳光。春天，
3: 春天，
2: 你好，
3: 你好，
2: 我在 Pop Radio 975，用时刻流行的新鲜音乐，感受春光灿烂的每一天。Pop Radio 975，给你不一样的春天。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就起舞，也快乐跟我走，漫步就起舞，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2: 跟我走。 T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洗脸这一步做好了，后续的护肤呢才能事半功倍？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香奈儿家的明星单品山茶花洗面奶，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温和的带走多余的油脂，同时呢又不会破坏你皮肤天然的水油膜。洗完之后皮肤不仅白皙透亮，而且呢触感非常的柔嫩。今天呢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也非常美丽，150毫升装啊，今天只要199，库存有限，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加上光合作用，春天的气息正在这里上演。用爵士的舞步穿越过街，与清晨的第一杯咖啡相遇，哼一首歌曲招摇过市。收音机里音乐的风格决定了行走的速度，一勺绿意加冰块，晕染整座城市。Top Radio 975，给你不一样的春天。
1: Top Radio。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啊。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宠爱不止一天，九七五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九七五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1975，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一群文人雅士相聚湖边赏花吟诗。
1: 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你这是思念谁呢？
3: 我来作诗一首。
2: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4: 好诗，好诗，
2: 祝兄你也来一首吧。
5: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每天听听九七五。
4: 哈哈哈，好。
0: Pop 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Pop Radio

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洗脸这一步做好了，后续的护肤呢才能事半功倍？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香奈儿家的明星单品山茶花洗面奶，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温和的带走多余的油脂，同时呢又不会破坏你皮肤天然的水油膜。洗完之后皮肤不仅白皙透亮，而且呢触感非常的柔嫩。今天呢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也非常美丽，150毫升装啊，今天只要199，库存有限，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You are listening to Ningxia Top One Music Radio. This is Pop Radio. P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携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a new message.
1: Hey, 我是春，有三百天没见了，有没有想我？幸好我就快要回来了。我在哪儿？就在 Pop Radio 的电波中找我吧。
2: 春来了，你在 Pop Radio 里找到他了吗？Pop 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3: P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妩媚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花瓣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毛衣扔进箱底，羽绒服挂回衣柜，我要享受这温暖的阳光。春天，
1: 春天，
0: 你好，
1: 你好，
0: 我在 Pop Radio 975，用时刻流行的新鲜音乐，感受春光灿烂的每一天。Pop Radio 975，给你不一样的春天。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洗脸这一步做好了，后续的护肤呢才能事半功倍？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香奈儿家的明星单品山茶花洗面奶，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温和的带走多余的油脂，同时呢又不会破坏你皮肤天然的水油膜，洗完之后皮肤不仅白皙透亮，而且呢触感非常的柔嫩。今天呢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也非常美丽，150毫升装啊，今天只要199，库存有限，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P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谎。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听花开花谢。

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Papa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加上光合作用，春天的气息正在这里上演。用爵士的舞步穿越过街，与清晨的第一杯咖啡相遇，哼一首歌曲招摇过市，收音机里音乐的风格决定了行走的速度，一勺绿意加冰块晕染整座城市。 Pop Radio 975，给你不一样的春天。 Pop Radio

0: 浪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的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Pop Radio。Do you hear me talking to you across the water, across the deep sea?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九七五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洗脸这一步做好了，后续的护肤呢才能事半功倍？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香奈儿家的明星单品山茶花洗面奶，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温和的带走多余的油脂，同时呢又不会破坏你皮肤天然的水油膜，洗完之后皮肤不仅白皙透亮，而且呢触感非常的柔嫩。今天呢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也非常美丽，150毫升装啊，今天只要199，库存有限，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一群文人雅士相聚湖边赏花吟诗
3: 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4: 你这是思念谁呢？我来作诗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5: 好诗
4: 好诗，祝兄你也来一首吧。
6: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每天听听975。
4: 哈哈哈哈，好。
2: Pop 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975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有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0: 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3: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2: 跟我走
3: P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零五，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瑞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黄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洗脸这一步做好了，后续的护肤呢才能事半功倍？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香奈儿家的明星单品山茶花洗面奶，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温和的带走多余的油脂，同时呢又不会破坏你皮肤天然的水油膜，洗完之后皮肤不仅白皙透亮，而且呢触感非常的柔嫩。今天呢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也非常美丽，150毫升装啊，今天只要199，库存有限，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Pop Radio。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每时刻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3: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6: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5: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7: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5: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8: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5: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9: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5: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1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1: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0: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2: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
13: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10: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4: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5: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4: It's more and more convenient.
1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7: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

0: 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计程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2: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3: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4: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5: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6: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7: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进飞：
9: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0: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0: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2: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3: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4: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5: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

0: 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一堵点、B 级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2: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3: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4: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3: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4: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3: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5: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3: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 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

0: 袭击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训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会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4: 古鸦池塘水浅深，暑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波起吟，蚯蚓破土，鰻寡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6: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成渝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占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而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7: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8: 从立夏开始，华侨。

0: 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1: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2: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五号获悉，根据伊朗司法机关指令，22名与梅姨有关联的人员在该国塞姆南省的财产已被识别，并被扣押和没收。据悉，上述人员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同时被禁止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目前塞姆南省司法机关正在审理此案。司法机关指出，此举依据维护公众权利及加强间谍罪处罚法执行，旨在打击与以色列政权合作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
1: 厚毛衣扔进箱底，羽绒服挂回衣柜，我要享受这温暖的阳光。春天，你好，
2: 你好，
1: 我在 Pop Radio 975，用时刻流行的新鲜音乐，感受春光灿烂的每一天。Pop Radio 975，给你不一样的春天。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洗脸这一步做好了，后续的护肤呢才能事半功倍？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香奈儿家的明星单品山茶花洗面奶，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温和的带走多余的油脂，同时呢又不会破坏你皮肤天然的水油膜，洗完之后皮肤不仅白皙透亮，而且呢触感非常的柔嫩。今天呢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也非常美丽，150毫升装啊，今天只要199，库存有限，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就算被这个世界冷眼敌对也无所谓，请你打开广播锁定调频975才对，继续开大你的音量，给你要的音乐分贝。
3: Pop Radio 流行975，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 P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加上光合作用，春天的气息正在这里上演。用爵士的舞步穿越过街，与清晨的第一杯咖啡相遇，哼一首歌曲招摇过市。收音机里音乐的风格决定了行走的速度，一勺绿意加冰块，晕染整座城市。Pop Radio 975，给你不一样的春天。P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紫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紫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简之风。
1: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动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谎，

0: 红尘，插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万星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一群文人雅士相聚湖边赏花吟诗。
1: 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你这是思念谁呢？我来作诗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3: 好诗，
4: 好诗，
2: 好诗啊！祝兄，你也来一首吧。
5: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每天听听九七五。
4: 哈哈哈，好。
0: Pop 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2: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have a new message.
1: Hey, 我是春，有三百天没见了，有没有想我？幸好我就快要回来了。我在哪儿？就在 Pop Radio 的电波中找我吧。
2: 春来了，你在 Pop Radio 里找到他了吗？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3: P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春风拂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妩媚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FM Pop Radio 975，给你

文明领舞。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毛衣扔进箱底，羽绒服挂回衣柜。我要享受这温暖的阳光。春天，
1: 春天，
0: 你好，
1: 你好。
0: 我在 Pop Radio 975，用时刻流行的新鲜音乐，感受春光灿烂的每一天。Pop Radio 975，给你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洗脸这一步做好了，后续的护肤呢才能事半功倍？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

0: 面奶，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温和的带走多余的油脂，同时呢又不会破坏你皮肤天然的水油膜。洗完之后皮肤不仅白皙透亮，而且呢触感非常的柔嫩。今天呢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也非常美丽，150毫升装啊，今天只要199，库存有限，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1: 一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破坏你和我的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清净。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0: 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洗脸这一步做好了，后续的护肤呢才能事半功倍？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香奈儿家的明星单品山茶花洗面奶，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温和的带走多余的油脂，同时呢又不会破坏你皮肤天然的水油膜，洗完之后皮肤不仅白皙透亮，而且呢触感非常的柔嫩。今天呢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也非常美丽，150毫升装啊，今天只要199，库存有限，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此案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P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道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九七五，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加上光合作用，春天的气息正在这里上演。用爵士的舞步穿越过街，与清晨的第一杯咖啡相遇，哼一首歌曲招摇过市。收音机里音乐的风格决定了行走的速度，一勺绿意加冰块，晕染整座城市。Pop Radio 975，给你不一样的春天。P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帘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How pretty you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一群文人雅士相聚湖边赏花吟诗。
1: 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你这是思念谁呢？我来作诗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3: 好诗，
4: 好诗，
2: 好诗啊！祝兄，你也来一首吧。
5: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每天听听九七五。
4: 哈哈哈哈，好。
0: Pop 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It's beautiful. Radio.

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戒指。嘿，我是春，有三百天没见了，有没有想我？幸好我就快要回来了。我在哪儿？就在 Pop Radio 的电波中找我吧。
1: 春来了，你在 Pop Radio 里找到他了吗？Radio 九七五，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2: P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漫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毛衣扔进箱底，羽绒服挂回衣柜，我要享受这温暖的阳光。春天，
1: 春天，
0: 你好，
1: 你好，
0: 我在 Pop Radio 975，用时刻流行的新鲜音乐感受春

Top Radio 975，给你不一样的春天。

0: 他就会怕孩子弄伤衣服啊，或者说接触泥土细菌啊，全程限制孩子动手操作。那这种过度保护会对孩子的感官发育还有探索欲的培养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吗？
1: 这个对孩子就尤其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确实很多家长对孩子是过度保护的啊。这个孩子比如说蹲下来捡个树叶啊，或者是干嘛，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好脏啊，这个回去就立即要洗手，或者马上就拿出这个湿巾给孩子擦，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其实我们会把这个大自然称之为叫做这个最天然的最好的感统的玩具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大自然当中的一切哈、都是能够帮助孩子去发展他的这个各种感知觉动作，帮助他更好的这个统合各种感知觉以及相应的这个动作哈。所以如果对孩子过度保护的话，其实可能反而会影响孩子各种感知觉，包括孩子动作的这个发展，而错过掉感知觉和动作发展的这个比较重要的敏感期。所以确实啊，如果这个过度保护对孩子，尤其是可能触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感觉，可能都会受到这个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其实孩子本身就是在探索过程当中去学习，所以我们有时候也称为把孩子称之为叫做小小探索者啊。这个啊，他本身就是在探究的过程当中在学习，孩子就是通过摸呀，这个甚至会尝一尝的，像孩子越小的时候他会越用这个嘴去尝啊，包括还有这个试一试，各种去玩一玩等等等等，这都是孩子主动探究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的这个方式，他会慢慢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形成很多的关键经验啊。如果说家长因为怕脏啊、怕麻烦啊，这个就不让孩子去接触啊，那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一方面可能孩子少了很多这样发展、这个促进脑发育、促进感知觉和动作发展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孩子也会变得慢慢胆小的，不敢探索、不敢尝试，总觉得哪里都是危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所以其实对于孩子的性格也会有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不仅仅是探索欲了，他可能就变得越来越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被动，不愿意主动积极的去探索，并且在哪怕是探索的过程当中也会过于小心翼翼啊，这个等待，比如说就是等家长告诉他明确的指令啊，不敢这个自己主动的去啊进行探索。而且也会破坏掉孩子这种自身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
2: 有很多这种户外的运动啊，它本身只要你在户外不管你玩的是什么，它对于这个孩子的发育来说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而我们如果作为家长在其中经常去阻拦的话，可能就会起到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那除了这种户外的一些活动之外呢，其实也有很多家长也是带着一定目的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五一假期让孩子说去参加一些相对比较静的啊这种活动，比如非遗、漆扇制作呀、生态缸搭建啊，还有彩带编织等等，它都是比较安静的一些沉浸式的手工项目。家长的想法呢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让他能够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安静的做一件事情，从而提升他的专注力。那我们不知道这一类的项目他能不能够实现这一点，平时如果说坐不住静不下来的孩子，他能够通过这类项目得到一些改善吗？
1: 可以的，这个而且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路径。这个对于孩子专注力的这个改善和提升啊，就是我们脑科学里面非常强调的，就是一动和一静。动呢，这个就是让孩子能够参与很多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叫三动啊，这个啊劳动、运动和活动啊，这个三动尽量去多去参加。而且尤其是这个户外的一些这个劳动啊，包括以这个运动，还是孩子呢还是要尽量多参加的，就是能够动起来，其实是提升孩子大脑供氧啊，促进这个脑里各种神经递质平衡啊，然后呢也是帮助孩子的脑能够提升他的神经兴奋性，所以进而也能提升孩子的这个专注力。那另外呢就是一种就是静，能够静下来，这个高度这个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去做一件事，并且呢是什么呢，对手眼协调要求比较高的、精细动作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对于孩子的这个专注力同样有非常好的提升作用。所以在平时这个家庭教育当中，我们是非常建议家长就是这一动一定要相结合，就是动要能够动得起来，静要能够静得下来啊。其实它背后的这个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一个是什么呢，像这个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啊，手工的这种活动，确实它也是能够让孩子们他本身就自带这个任务感，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具体的任务。另外呢，这个精细的动作啊，和尤其是精细动作的序列的要求，它是有一定的序列的，要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而可能这个顺序是不能乱的，不能错的，所以它会倒逼孩子这个情绪要稳定下来啊，呼吸要慢慢的平，这个放缓下来，这个动作要慢下来，这个另外这个手指上的这个动作要更加精细，所以它会反向调节的。 就是当手这个手部的这些动作是会反向调节神经系统的，激活我们的这个副交感，然后压制这个交感，然后就可以通过迷走神经去影响脑和整个身体，所以又能够就能够帮助孩子能够顺利的进入到这个心流的这种状态啊，手眼协调的这种状态，放松的这种状态。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专注力的提升，其实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压力，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这个啊缓解的一个作用，不仅仅是专注力。主持人，
0: 对，而且我估计啊，选择这种比较近的项目的时候，也要拿捏好一个难易度。我记得前一阵儿，
1: 对对对，
0: 我
1: 太难也不行。
0: 对，我拼过一个特别难的一个积木，然后拼到最后，因为它的。它的外形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几何结构，它有很多的凸起啊，这有一个装饰，那有一个装饰，就导致你在这儿发力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掉了。拼的最后真的是搞得我情绪崩溃啊，
2: 非但没有获得成就感，还是挫折感啊。
0: 是，对，所以说咱们在选择这种比较近的项目的时候，可以从简单做起啊，慢慢的提升这个难度，否则孩子可能一上来也是受不了的啊。
2: 是，
0: 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专注力，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坐不住啊，哎调皮，可能就有点担心。孩子是不是有 ADHD 哈，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我们也想知道普通的调皮好动和需要医学干预的 ADHD 它核心的区分标准到底是什么，家长该怎么科学判断避免过度焦虑。
1: 首先呢，这个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可能从早到晚一直都在动坐不住哈，可能就开始怀疑孩子是不是有这个 ADHD。实际上这个从孩子脑和身体发育的角度上来讲，孩子本身一天当中除了吃饭睡觉阅读，包括这个可能很多孩子还会比如说我们叫做

0: 静坐屏幕时间的，比如说看电视或者是玩手机啊什么之类的哈，这个其他的时间就应该不停的在动，这才是对的，这才是对的，而这个区分这个孩子究竟是多动还是好动，它有几个重要的核心指标。首先，我们还是得这个家长们了解一下这个 ADHD 它有哪些这个核心症状。这个 ADHD 呢，一般来说呢，三大核心症状，第一个就是注意缺陷，而且不是我们简单平时所说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而是真的是注意缺陷，就是往往连一件并不是很复杂的事儿啊，并不是很难或者耗时并不是很长的一件事儿，往往都很难专注去完成，容易走神分心啊。这个听人说话，可能这个听一句丢这个丢个两三句，整个就后面就丢了，经常丢三落四的，忘记带东西啊等等之类的。另外第二个就是多动。小动作不断啊，屁股可能扭来扭去的啊，可能这个上课的时候莫名其妙突然会站起来一下，坐不住，手脚啊手上可能也在不停的玩东西，上课的时候可能也安静不下来啊，这个玩橡皮啊，这个可能还会有的孩子还会把一些小东西，比如橡皮扔到地上然后再去捡啊，甚至有可能会撩其他的同学说话啊，这是叫多动。还有第三个是冲动，就是什么呢，往往这个尤其是在自己不顺心的时候，或者说急于表现的时候，老师提问的时候，或者自己想表达自己某种观点的时候，可能话多插嘴，很多时候就跟他说你要先举手啊，对吧，然后才能回答问题，他这个每次都会忘掉，然后需要他遵守规则的时候像排队啊轮流等待，可能迫不及待的就会插上前去抢到前面去，就是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这是如果啊这个在一个孩子身上基本上这三个核心症状都得同时出现，只不过程度可能不一样，它有可能是 ADHD 那这个 ADHD 呢又有三大主型，严格来讲是三大主型，一种是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我们各位家长其实要去判断孩子究竟是多动还是好动，一般来说我们会根据以下四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究竟有没有明显的兴趣爱好，就是多动的孩子往往是没有明显的兴趣爱好的，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啊，然后这个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会怎么样呢，一开始兴趣很强很浓烈，但是做一会儿就没劲了就不做了啊。但是好动的孩子他在遇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是能够保持集中注意，当然看电视除外啊，看电视除外，因为看电视他这个调用的是被动注意不是主动注意。另外第二个指标就是做事情有没有明确的目标啊，这个像这个多动的孩子做事情往往是没有明确的目标的，想起一出是一出，想做什么做什么，你跟他一说什么马上一点就着就去做了，比较冲动。但是这个好动的孩子往往是有明确的目标的，并且呢这个自己也能制定一些计划啊，哪怕不能完全也能按照计划去做，但是也能大致执行。另外第三个指标就是多动的孩子往往这个分不清场合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在电影院里不能讲话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后动的孩子这个只要你有要求往往都能控制，或者你说了他了提醒他了他也能控制。还有第四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什么呢，有没有影响学习和生活。多动的孩子这个往往这个怎么样呢，会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大了就会比较大了而后动这个孩子这个往往只有在什么呢，他玩的时候会闹腾在出去玩的时候，但是他的学习生活基本不受影响。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而且这个对于多动的孩子来说往往也要看要达到六个月以上这个长远的长期的一个影响，我们才有可能去做出大概这样的一些判断，才会建议家长及时就诊。主持人，
1: 咱们刚才说这个 ADHD 啊，其实是从孩子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其实有很多成年人到了成年之后他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他也依然是存在的，以后有时间的话
0: 存在的
1: 对我们可以再继续展开这个相关的话题哈。那我们说到这个
0: ADHD
1: 对我们说到这个五一期间出去玩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兴高采烈的这样出去玩的，因为有很多呢在期中考试刚刚参加完考试也看到成绩觉得不太理想不太开心的这样的一些家庭孩子，他们呢就是想出去换一个心情然后让自己重新再回到学习的轨道上来。那如果说他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有这样的目的，我们选择像户外的这种捞泥鳅啊，或者室内的做手工啊，这些项目当中，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像我捞到了泥鳅，我做好了手工，从而实现一种就是这种成功体验，对于增强他的自信心会有很大的帮助呢？
0: 是的，完全可以的其实这个就是帮助孩子重建我们叫做这个自我效能感这个孩子往往在这个学业上，尤其是孩子在自己擅长本来就比较擅长的有特长的事情上，如果遭受到一些比较重大的打击的话，确实是有可能会这个在一段时间之内整个情绪比较低落。

0: 能会觉得我这个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我可能这个以后就再也学不好了等等之类的，甚至时间长了还有可能会出现叫做习得性无助嘛。所以帮助孩子在另外的一些事情上找到这种成功的啊，这个我能行我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自我效能感，帮助孩子去建立这种啊这个掌控感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啊，这个能够帮助他慢慢的去重塑他的这种自信，尤而且这种自信这种掌控感是能够慢慢迁移到学习上的。所以其实这个还真的是我们比较建议的一种方式，当然不一定非要去这个抓泥鳅做手工，只要是能找到比如说很多孩子就是去在运动方面对吧，或者在某些艺术方面去找到这样的一些点，我觉得都很好。
1: 嗯，对，
0: 主持人，
1: 增加更多的这种维度哈，来给自己信心。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亲子沉浸式的体验，很多需要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协作完成啊，也有孩子和孩子一起协作完成的。像这种共同玩耍啊，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对于我们亲子关系的建立，还有孩子社交协作能力的培养，有没有一些额外的增益呢？
0: 嗯，尤其是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个对亲子关系的这个积极的影响。其实我们一直会在讲这个家庭啊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助力，但是家庭这个因素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变成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阻力了。所以其实这个家庭因素即使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保护因素，但是也有可能会变成最大的风险因素。所以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个对于孩子的终身的身心健康都很重要。而这样的跟孩子共同去解决问题共同玩耍，其实就是将一种传统的我们理解的那种管教式的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这种陪伴式的伙伴式的，并且建立了这种平等信任和安全感。所以会能够让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个更加融洽，孩子对父母的这种信任和这种依恋啊也会更好。那么孩子也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平时一些不愿意说的话哎，可能慢慢的就会跟家长啊就能敞开心扉，也愿意说了。所以其实一方面能够帮助啊家庭去建立这种积极的亲子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能去修复原本已经比较紧张的一些亲子关系。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有多个方面的这个积极作用。主持人，
1: 是我发现在有一些项目当中哈，有些孩子可能会表现的比大人往往更有天赋哈。其实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讲，就是大人跟孩子拉近距离的一个过程哈。这个时候你来教教我，是不是互相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的融洽一些？
0: 是的，没错没错。
1: 对，刚才呢我们聊到这些，无论是孩子在田间地头的沉浸式的探索，还是年轻人不带功利的技能的学习，最好的休闲从来都不是被动躺平，而是在真实的体验里治愈疲惫，收获成长。
2: 嗯，五一假期呢已经收官了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一份假期里的松弛和力量，顺利的回归到日常的节奏当中，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成长和放松的平衡点。那么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杨元奎博士给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充电机，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一艘正在大西洋长途航行的荷兰邮轮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已有三人死亡，另有数人病情严重。由于担心病毒扩散，这艘名为红迪厄斯号载有约150名游客的邮轮目前正在等待救援。根据过往的资料，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情况极为罕见，目前仍无法厘清这种病毒在邮轮上的传播途径。汉坦病毒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呢？有哪些传播特点？是否有进一步扩散的风险？请听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采访。
2: 汉坦病毒有什么样的来历？有哪些特点？
7: 汉坦病毒呢，它是一个可以感染人也可以感染动物啊，它主要是在动物身上，就是啮齿类的动物啊，就是像老鼠包括野鼠家鼠这些它会感染。但它引起的疾病呢，就是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就是包括我们国家存在的汉坦病毒的肾综合征，我们叫肾综合征出血热，以前叫流行性出血热，这个在整个亚洲地区包括日本啊朝鲜韩国都有

0: 在我们国家以前呢，每年会有几十万的病例啊，现在一年大概有几千的病例。它引起的症状主要是发热和肾损伤，还有血小板减少。在一些危重病例呢，它会出现肾衰竭，血小板减少之后引起出血，当然还有发热，那么也是有一定的重症和危重症的风险。主要是老鼠传播的，老鼠的排泄物啊、尿便啊，还有它的一些分泌物都会传染，在农村地区、山林地区野鼠传播，然后在城市里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家鼠传播给人类。以前呢也有一些新闻报道，比如家里的这个水果呀、剩饭剩菜呀，家里进来老鼠之后，分泌物、排泄物污染了这食物，那人不知道又去吃了，就可能会被传染。美洲呢，它有一种叫汉坦病毒的肺综合症，那它引起的主要是肺炎。那像美国呢，它是叫新诺伯病毒，是一大类。那么在南美洲，就是像巴西、阿根廷、智利，它也有另一个就是可以人传人的这种安第斯病毒啊，就是它会人传人。其他的我们说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呢，几乎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情况啊，都是这个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包括美国的也是几乎很少有人传人，但是在南美洲呢，它确实可能会出现人传，但是人和人之间传染性是比较弱的。只不过呢，肺综合征会要比肾综合征病死率更高，以往报的可能从35%的病死率到40%多，就是可能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会有生命危险，那感染以后还是很危险的。
1: 汉坦病毒是否有扩散风险？
0: 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国家没有汉坦肺综合征啊，我们是肾综合征。肾综合征它几乎就是没有人传人，就极个别的情况，这个人他正好有病毒血症，就是血里边有病毒的时候，可能会母婴传播啊，这妈妈有感染之后，正好又赶上要生孩子，可能会传染给孩子。其他情况下它不会人传人。美洲汉坦肺综合征虽然是可以肺炎啊，但是呢也很少人传人，但是这个确实像巴西啊、阿根廷啊这些地方的所谓的安第斯病毒，这个引起的汉坦肺综合征，它是可以人传染，但是这个概率很低，主要还是动物传染给人，所以大家目前还不用太担心，就是出现人际传播的这种情况。
1: 游轮出行有哪些疾病风险？需要我们如何防护？
0: 在游轮上的既往上，它也有一些传染病。以前报的更多的就是在游轮上发生诺如病毒的传播，它是一个消化道的，就是咱们食物啊，游轮上因为它提前储备了这些食物，一旦被诺如病毒污染了，经常是在游轮上发生这种聚集疫情。但是发生汉坦病毒的传播还是很少见的，因为现在游轮都相对干净卫生，就上面上来老鼠的可能性很小啊。在过去100多年前啊，那更早的时候，那个咱们说鼠疫，它是通过这种轮船传递到世界各地，因为那个时候老鼠它真的会跑到船上，并且就在这个船上定居下来啊，上面有吃的有喝的，它可以漂洋过海。但是现在因为防鼠工作做的都很好，就是在轮船上、游轮上出现这种老鼠传播的疾病还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一种可能是这个人他是在岸上感染了，然后这个在船上发病了。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会不会是确实有老鼠上了船了，也许呢就是或者老鼠没上去，但是老鼠它的排泄物污染了的食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货物被带上船了，那么引起这个人因为它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啊，就是老鼠的排泄物它会形成气溶胶，那么人也可能通过吸入感染啊，这也是一种可能，就是被啮齿类动物或者啮齿类动物的排泄物污染的东西传染的啊。当然不排除，因为它是南美洲出发的，从阿根廷出发的，南美洲的这个汉坦肺综合征确实是可以有限的人传人，那么也不排除就是说大家感染之后其他近距离接触的会被感染。在游轮上呢，它还是大家活动范围相对比较小啊，那如果出现呼吸道的传染病，包括消化道的传染病，确实是容易出现聚集感染，还是应该注意食品卫生，注意多开窗通风啊，注意一些这个消毒隔离的措施。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天文预报显示，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会迎来极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6号和7号的夜间抓住天亮前的时段来试试运气。
2: 这个月不光有流星雨，银河之眼、蓝月亮这些有意思的天象也会陆续登场。

0: 宝瓶座流星雨和哈雷彗星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银河之眼长什么样？蓝月亮多久才能碰上一次？月亮真的会变蓝吗？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1: 5月6号呢，宝瓶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那最佳的观测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
2: 宝瓶座一塔流星雨啊，它受到月光干扰比较严重，观测条件呢就不是太好啊。当然了，如果是说当地天气好啊，那么又没有什么事情，5月6号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时间呢一般是凌晨的1点30到天亮之前，因为这个辐射点呢凌晨1点半才能升起。那么现在的主要干扰呢，就是极大值期间这个月光干扰，可能会看到的流星呢是很少的啊。理想的值呢大概是每小时天顶流量可以到50颗，但是受月光干扰呢，估计呢数量可能少于10颗。
1: 这场流星雨和哈雷彗星是什么关系呢？
2: 宝瓶座一塔流星雨啊，它本身母体彗星就是哈雷彗星。哈雷彗星呢，大家都知道它每76年啊绕太阳转一圈。那么它在轨道飞行的时候呢，它有一些这个彗星本体的物质啊，会因为太阳的照射发生升华现象，它的尘埃和冰晶呢会留在轨道上。那么地球每年5月份呢正好要穿过相当于它遗留下来这个尘埃和冰晶的碎片的这个带上，也就是说呢地球经过的时候，这些尘埃啊冰晶啊就会坠入大气层成为流星。那么当然大家知道哈雷彗星其实它是跟地球公转轨道有两个焦点的，所以这两个焦点呢，一个是5月份的宝瓶座一塔流星雨啊，还有一个就是10月份的这个猎户座流星雨啊，正好地球在10月份的时候和哈雷彗星它的这个轨道也再次交汇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个猎户座流星雨啊。
1: 5月12号的凌晨还可能会出现银河之眼，那这是什么天象呢？
2: 银河之眼呢是一个非正式的天文摄影的一个目标现象的俗称吧。我们知道5月份是拍银河拱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期了，银拱啊它就看起来像一个拱桥一样的啊。银河的这个中心的区域在这个天蝎座和人马座了，在5月份的时候这个地方是银心的段啊，它正好隆起。那么这时候如果是有月亮正好在它隆起的这个区域中间啊，或者它的下边，我看着有点像这个眼珠和眼眶的关系，那叫银河之眼。今年主要就是5月12号凌晨了，这个具体的最佳观测时间是2点30分到4点30分，所以大家可以抓住这个好的机会来拍摄。
1: 5月2号是本月的第一次满月，有一种说法把这次满月叫做花月，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那首先这个花月呢是来自于对五月满月的一个传统的称呼，名字呢直接来源于这个月份的自然现象。我们这5月份温带地区呢天气转暖啊，百花盛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月呢叫它花月了啊。当然这个名称呢主要来源自这个北美洲的阿尔冈昆部落啊，他们呢将全年12个满月都分别做了命名，根据季节的不同啊，比如说5月的百花齐放的花月啊，还有其他的我们熟悉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名字的满月吧。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啊称呼这个5月的满月啊，临近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有的地方称它端月啊，又称它为蒲月。那么欧洲呢凯尔特人呢也还有称呼这个什么明亮月啊，那么当然对南半球来说呢它有其他的一些称呼。那么现代的这个花月更多是一种昵称，它并没有其他的这个气象意义。
1: 5月31号将出现本月的第二次满月，也就是所谓的蓝月亮，那到时候月亮真的是会变蓝吗？
2: 蓝月亮并不是蓝色的月亮啊，这个说法呢跟颜色没有关系。那蓝月亮是指在公历的一个月的定义啊，这个我们说的一个月内出现第二次满月叫蓝月亮。5月2号呢是花月啊，5月31号就是蓝月亮啊。两次满月呢挺有意思啊，平均每2到3年才出现一次。正常的情况下呢，蓝月亮颜色和平时的满月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银白色或者金黄色的。不过极少条件下，月亮确实可能出现蓝色或淡紫色啊。这个当然并不是月亮本身的变化，而是因为大气中啊存在一些这个尘埃啊或者烟雾啊颗粒什么的啊，它们会散射红光啊，让月亮看起来呢发蓝。当然我们事实上日常拍摄一些月亮的照片呢，事实上也有这个能拍到蓝色的这样的光。那当然这里有一些这个特殊现象啊。

0: 如说火山爆发或者森林大火啊，有很多尘埃颗粒物的时候，都会可能出现啊蓝色的月亮。5月31号的蓝月亮正好是2020年的最小满月，最小的这个由来是因为月亮运行到距离地球最远的远地点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地球与月亮距离是40万6000公里这么一范围。到这个距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月亮比平时呢要小14%，亮度呢大概低30%。
1: 五月份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呢？
0: 这个月呢我们出现几次这个合月的现象。那么我说的合月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行星跟这个月球啊在经过同一条经线，那么他们两个正好是垂直方向啊，看起来就很接近了啊。5月14号有土星合月，5月15号呢有火星合月，5月19号呢有金星合月啊，5月20号呢会有木星合月的现象。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2: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湖北省粮食局，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2: 极狐汽车，
1: 以岭药业，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时光知经纬，
2: 劳动补华章。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
5: 你体验过吗？
4: 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
8: 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9: 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
12: 利用农技带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13: 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虫
15: 都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先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5月4号下午，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5月5号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最新救援进展。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发布会上，全体人员起立，向遇难者默哀。相关负责人介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对于事故的处置，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现场复杂。我们先一起来听听。
1: 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伤员中的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已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闭环工作机制。总台记者李彦军也来到了伤员所在的医院，了解救治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伤员呢是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这个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那其中呢，浏阳市中医院一共是收治了16名伤员。这16名伤员我们了解到啊，都是轻伤。那更多的伤员呢是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那比方说我们所在的这个5号病房里面3张床位，最里面的第15号床位呢，就是一名来自这个爆炸现场送过来的这个伤员，他是28岁左右。他当时事发时在这个办公区域，因为这个受到爆炸的这个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冲了过来，然后造成了他的左脚有一个骨伤。那昨天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也是专门进行了清创啊、消毒啊、包扎等一系列的这个救治。那现在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平稳的。爆炸发生之后呢，湖南省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3级联动，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紧急从省市调集了专业的救援力量，对现场获救的人员进行救治。
0: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对于这起事故，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另外，据中国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显示，这次逝世的浏阳华盛烟花厂今年已被监管部门依法查处。2026年1月16号，浏阳市应急管理部门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日常安全执法检查中，于该企业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 1.3 内，查实严重违规作业行为，作业人员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规定，将工业高氯酸钾强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进行混存、混称、混装作业。根据国家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技术强制标准，氧化剂与还原剂属于严格混存物料，二者混合后，即便遭遇轻微摩擦、碰撞、震动，都极易引发燃烧爆炸。对此，2026年2月9号，浏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企业作出警告、罚款15000元的处罚，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规操作，全面彻底整改同类安全隐患。2026年3月10号，浏阳市召开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行业典型安全隐患，层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华盛烟花厂相关负责人参会，并现场签署安全生产承诺书，郑重承诺全面整改存量隐患，严格执行安全作业规程，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自5月4号19点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对于这起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5号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铁路、民航、公路迎来了集中返程高峰，各地各部门也是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我们先来看看上海，铁路到达客流持续攀升，如何帮助旅客出行畅通，保障最后一公里的安全高效。总台记者陈阳在上海虹桥站，我们连线他。陈阳，帮我们讲讲上海虹桥站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3: 好的，主播，我在上海虹桥站的到达层，晚上7点多了，依然是人流如织，而且是大家越来越

0: 程顺畅。那就好比我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旁边就是出站口，这里就增设了志愿者来做好大家的问询指引以及重点旅客的帮扶工作。那我了解到今天一共是有62名志愿者在进出站口以及站台电梯等人流较为密集的地方为大家做好服务。那尤其晚上返程的客流又到达了一个小高峰，很多旅客担心是否到达时间太晚，公交还有这个地铁会停运呢。那今天上海地铁和公交也都会延长运营时间，守护大家从容出行，平安到家。
1: 嗯，
0: 那在这儿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新变化，就是上海四大火车站的失物招领处已经从原来的候车室内改到了站外，那这一改变也实现了免检取物，失主不需要再次安检进站，可以随到随取。当然位置变了还不够，效率也得跟得上。那旅客朋友们可以通过12306 APP 来登记信息，那工单也会同步到车站，工作人员就会尽快联系失主并确认领取的方式。那我也想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假期出行客流比较密集，一定要注意保管好随身的物品，避免遗漏。那在出行的时候也要再次核对好自己所乘列车的具体信息，避免走错延误时间。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主播。
1: 嗯，好的，陈阳，这些提醒对于我们的大家的出行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另外我们也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嘉、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京哈高铁、京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我们再来看看民航方面，陕西的西安机场也迎来了最后的客流返程高峰。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阮超啊，那西安机场的客流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好的，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数据啊，西安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1000架次，截止到19时呢，执行航班673架次，占全天执行航班67.36%，其中国内航班658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5架次，国内方向主要集中在华东跟东南方向，国际航班呢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方向，剩余327架次，其中国内航班311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6架次。从五一假期的整体情况来看，五一假期发送的旅客量相比平时增长了约20%左右。那据统计呢，5月1日到5月4日，西安机场共计起降航班3560架次。运送旅客量达到了51万人次。
1: 嗯，听上去客流也是非常密集啊。那么机场是不是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
2: 是的，面对客流增加呢，西安机场加密了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热门航线，同时呢也增投国际航线，保障维也纳、曼谷、新加坡等出境热门目的地。那除此之外呢，旅客当中有一些群体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初次乘机，还有老年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旅客。那么针对这部分群体呢，机场推出预约送机、领导帮扶等专属服务，让大家出行更加舒心。那另外呢，机场航站楼内还配备了上100间的母婴室，内设独立哺乳区、婴儿护理台、婴儿床等设施，为携带婴儿出行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那么西安机场还结合航班运行量与旅客流量流向变化，强化保障信息收集、资源调配、现场态势感知以及应急指挥调度能力，优化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开放方案，灵活应对客流变化，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阮超。根据民航局预测，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超230万人次。可以看到不少旅客返程携带了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民航对随身行李有明确规定，除了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禁止携带之外，还需要特别注意三超行李，也就是超大、超重、超件数的行李。航空公司值机柜台呢，通常配有自测工具，能够放入测量架的行李箱的尺寸合格，旁边也有秤可以称重，旅客可以在安检前进行自测，超出标准的行李请大家尽早托运，避免在登机口因为不合格而二次办理托运。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公路方面，京津冀区域迎来返程的最高峰，河北环京高速通行压力显著增大。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帮我们讲讲河北高速公路。

0: 入的车流情况。
1: 好的，主持人，这整天呢，河北各地都是集中返程的状态。那么跨省回流车辆还有省内返程车流是叠加，路面上的车依然是不少的。那么出行车辆持续中高位运行，尤其是往进京方向的主干路网以及主要收费站口呢，出现了缓行的现象。那么河北高速发布的路况显示，黄石高速石家庄段、京港澳高速保定段、还有金石高速廊坊段以及京哈高速唐山段等等车流量都比较大。那么部分站口呢，也临时采取了间断放行车辆的一个措施，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北京以南的河北各高速站口啊，在根据流量间断放行小车上道。那么河北交通部门预计呢，这个五一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概能达到2033万辆，日均呢首次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5.4%。
0: 嗯，确实通行的压力不小啊。那么对于返程高峰，河北采取了哪些措施？
1: 那我们了解到呢，京津冀的交通部门联合制定了一路一策的疏堵保畅方案，在五一假期高速通行免费期间呢，免通车道全都抬杆放行，尤其是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是100%。同时呢，为了满足越来越多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啊，河北在高速公路上也是配备了充足的充电枪，尤其是一些大功率的枪啊，基本可以实现5分钟快充、15分钟满电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车流量大的这个高速服务区呢，还投放了一些移动充电车以及便携式的充电枪，来随时为排队车辆现场应急补能。那么河北交警也提示呢，夜间行车呢也要注意降低车速啊，减少这个变道超车，尤其是在途经拥堵缓行路段的时候啊，不要随意的加塞儿穿插，更不要占用这个应急车道。那么如果说不小心错过了高速出口啊，那就从前方绕道前行，严禁急刹车，甚至是倒车逆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发生。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曲冠华。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人工智能正在深入各行各业我们的生活，今天呢，我们要去邮政快递这个领域看一看。最近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的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面能够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的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变得更便捷？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到各地去看一看。
3: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试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4: 最好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3: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5: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3: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6: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
7: 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3: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7: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 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

0: 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威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1: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一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0: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2: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十二三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五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0: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3: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0: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4: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他的工作人员说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走，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完码就是随取随走，就是不用排队，让他总体来说很好。
0: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2: 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5: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6: 这些变化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身边。从智能分拣到无人配送， AI 的深度应用让包裹跑得更快更准，成本也更低了。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也能够享受便捷的寄递服务，城乡之间的服务差距也正在缩小。人工智能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也让便利触手可及，让连接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的确正在一天一天变得更智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14: 淮北风物温润，
15: 教间菌群活跃，
14: 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
15: 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16: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7: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8: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7: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4: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6: 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设想一种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不愉快，因为生病住院了，公司突然就通知调岗，从核心岗位调到边边角角。那作为普通人，如果遇上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只能认倒霉接受呢？最近的热播电视剧里就有这样一个情节，其实我们比照日常生活可能也会发生。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本身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一种管理行为，但是如果劳动者在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不能单方随意的来调岗？调岗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怎么来认定？劳动者遭遇了违法调岗被迫离职，又该怎么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1: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18: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我不上重点大学，你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19: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11: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20: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

0: 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1: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0: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义敏说：“
2: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3: 我工作找得还不错，家里能见着回头钱了，我爸可以扬眉吐气，我也可以回报哥哥姐姐，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颗星星，呕心沥血投入了20多年，就指望着我一朝升天照亮全家。结果呢？结果我告诉他们我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那颗星星，我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吸干家里的黑洞。
0: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1: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但这个权利的行使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0: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义敏分析，
2: 医疗期满后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4: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5: 方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
6: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0: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1: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病历资料诊断证明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调岗不合理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7: 那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其实对用人单位来说，法律禁止随便找个借口调岗医疗期的员工，那调岗患病员工需要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

0: 性。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呢，被违法调岗仍然要坚守岗位，理性维权。在调岗这件事情上，用人单位确实要合法合规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的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与反封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4号，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此举也引发了美伊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有另一套说辞，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观察。
2: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0: 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当地时间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写道，我们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那么伊朗国内如何判断当前的局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梳理。
3: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所谓的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

0: 将被从
1: 地球表面抹去。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加剧。
2: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这个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者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永久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这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1: 围绕海上通道的博弈正在迅速升温，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与通行问题已经成为了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中东地区局势和全球能源稳定仍将面临着持续的考验。另外，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南部一港口的多艘船只起火，火情仍在持续，起火原因尚不明确。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两艘玻璃钢商业驳船先起火，其中一艘船的火势基本被扑灭，而这两艘船相邻的两艘木质驳船因火势猛烈被引燃，灭火仍在进行，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里要再进一段广告，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5: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4: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6: 吃饭了。
7: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8: 中国电信云宽带，心照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4: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9: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4: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0: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1: 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平陆运河建成后，
18: 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中华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

0: 而是 B 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2: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3: 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2: 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五一假期这几天呢，我们都花了点时间跟您聊了聊我们这一行。来节目里面的人呢，都是年轻人，00后或者95后，这样的行业和职业体验呢，也可能都是年长的很多朋友所不了解的。今天我们也请一位年轻人带我们去走进一个新行业 ,AI 架构师。AI 大模型大家已经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很亲切了，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 AI 训练师、数据采集师等等一批科技感十足的新职业也正在涌现，成了很多年轻人就业的新赛道。而 AI 的相关新职业也更细分了，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开发、训练、调优、运营、监控等等环节，相继催生了像智能体训练师、智能体运营师、场景架构师等等新职业。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实操型的选手，带我们去看看 AI 架构师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我们来认识 AI 架构师王亮，他在江苏任职于一家在做人工智能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6: 昨日新闻重现。
5: 今天其实跟王亮来聊，我还有点忐忑啊，因为我对 AI 架构师这一行真是一窍不通，所以我首先先做点功课，我去问了几个 AI， 他们跟我说的大概意思啊，是说 AI 架构师是 AI 领域的总设计师，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7: 这个说法大体没错，因为呢，本身呢，这个 AI 的这个架构师啊，它其实就是很像 AI 技术的这个总设计师。实际上呢，主要的负责定大方向啊，负责这个搭技术的框架呀，选择适合的这个方案呀，主要的呢，就把控成本，同时还要把这个落地的项目啊，控制一下它的这个安全和风险。主要就是要把这个方向把握好，把成本把握好，把安全风控把握好。
5: 所以说，这种 AI 架构师作为总设计师，它是不是一般来说只解决大问题？
7: 那也不是。我们其实不用去区分的这么明显，经常给大家培训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去说 AI 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因为你把 AI 看成了是一个工具，你在用同样的 AI 跟我用同样的 AI， 我们俩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因为我把 AI 当作是人一样看待，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的亲朋好友，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的家人同事，我们俩的这种关系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种交流，那么我们俩的这种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那么实际上现在的 AI 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我们之前工具化的这种理解的这种范围和想象。
5: 那能不能具象化的给我们讲讲啊，您跟 AI 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个我很钦佩，因为我们普通人工作其实普遍用上 AI 了，但是呢，像您讲的，我还是把它当一个工具来用的。但是我理解 AI 架构师，你们是去架构 AI 的，那你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比如说用它干什么呢？
7: 咱们先说一个结果，就比如说现在咱们的 AI，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的话，那你一定会框死了，你告诉他要怎么做，这是咱们人的一个行为和一个习惯。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朋友的话，一定是给他一个大方向，给他一个架构，比如说这个 AI 它具备哪些能力，它应该叫什么样的名字，接下来你就放手让他去做，但是它的边界安全一定是给他框好的，你不能说一些违法的事情，你不能违反数据安全的事情，这个大框架只要框好了，细节的东西让 AI 自己去自由发挥，而不是说你进一步的再给他去列个1、2、3、4、5、6、7、8条，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一定会给他有一个规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有一个框架，框架的规则通常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提示词通用指令，提示词通用指令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一个上限的，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数量的上限，那么 AI 对于理解你给他下达的这个需求和任务的时候，他就会就是你的这个收益率啊会越来越低，所以我给到这个指令提示词一般来说是不会超过150个中文字的，如果你一旦超过了这150个字，那么你的收益率以及 AI 抓住你要做这件事情里面的这些重点，它就变得没有重点，变得会非常散，直接影响到你的结果出来的就跟我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哎，这个可能还真的是AI 架构师和我们普通人视角

0: 上的不一样啊，而且我看你们公司讲的一个理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你们讲到说呢，是强调 AI 和人类创意的双重驱动，这个东西现在是一种算是愿望，还是确实你们是这么实践的？我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
1: 双重驱动的话，其实总结到刚才我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就是你在跟 AI 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人面临最多的其实就是选择，因为 AI 它会给你一些选择题。当然，我也经常跟同事们讲，我说如果你要是有选择困难症的情况下，那你可能用 AI 可能就未必得用得特别好。AI 会经常会给求你，它对于你发送指令之后，它会给你一个反馈。但是这个时候呢，它也不是特别确定，它需要你再确定一下。那么我在我的日常工作过程当中，我面对最多的就是选，他会问你，那这道题或者说这个方案，你觉得我们需要考虑到以下我列出来的哪些问题？那么你希望我先做什么样的一件事情？那我需要告诉他呀，否则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接下来往下做。当然，你也可以回答，我也不知道，请你帮我拿主意。就像我刚才的这种对话，是不是就是一个像跟人一样的对话？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帮你来去拿主意，帮你来去在他所理解的这个范围之内去优化，或者是去优先选择哪一条可以继续往下执行的这些任务。所以面临最多的就是选择。
0: 而且这个选择其实从方向上来说，那其实 AI 这个方向盘有一部分，它也攥在手里的。
1: 没错，因为我们在定方向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要出一个计划，取决于我们作为 AI 架构师，你用什么样的这个人工智能代码编写平台。我们作为 AI 架构师，你首先你要学会使用不同的 web coding 的这个人工智能代码编写，而不是上来就直接用智能体让 AI 去干活。你肯定要先选择，也就是计划模式。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切换到计划模式，或者说你本身就已经在这个计划模式里面了。那么它会就像我们人一样，这个计划子标题是什么，然后列出一二三四五六啊，同时还在给你画一些这个流程图，画一些甘特图，然后还能够告诉你第一步我们要做什么，最小行星验证的 MVP 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先把这个计划调得 OK 了，这个时候它才会去转到 agent，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智能体模式，它才会去真正的去干活。同时在这个里面呢，它会告诉我们第一阶段要实现哪些东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大概预计需要耗的这个成本大概是多少，需要牵扯到哪些人。如果说是您一个人来告诉我需要去开发，还是说您身边还有前端程序员、后端程序员，需不需要我告诉其他的同事，要让他们来一起来协作，然后我把对应的这些同事的相关的这个产品说明文档再准备一份，再告诉他们，便于你后续的这个项目的落地，很智能的。
0: 对，哎，这个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个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前大家所习惯的说，我怎么用 AI，就是我让它做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所以我也好奇，王亮在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在做这份 AI 架构师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1: 其实我跨行挺严重的。我呢，最初的时候我是学音乐的，学大提琴和架子鼓的，然后后来是做了游戏研发，逐步的从这个游戏研发，再到虚拟现实，再到增强现实，然后再到这个 AI，一步一步这样的过来。
0: 像我们现在在做 AI 架构师，你了解了更多的同行，一般是什么样的背景？
1: 一般的话，基本上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定程序背景的，有一定产品设计背景的，或者是具备有一定软件开发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咱们就拿实际的案例来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客户就是这样子的，他在你旁边跟你说了，比如说大概说了1个小时的这个需求，一定会问你是否能实现，大概需要多少样的成本和时间，明天怎么能实现。那我一般会告诉他，我说我把你的这个需求整理一遍，不用等到明天，我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给你一个 demo，如果您觉得满意的话，我们再下来再会进行到正式开发。现在的效率是非常之高的。
0: 但是确实 AI 颠覆了我们很多工作现在的状态，也改变了大家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很多岗位的普通人都会有这个讨论，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就被 AI 取代了？但是我在跟王亮聊的时候，我又在想啊，那 AI 架构师是不是永远没有这个烦恼啊？
1: 也不是，觉得是这样子，没有任何一个岗位啊能够保证一辈子不被淘汰。AI 架构师呢，也要不断的学习，紧跟变化。如果你做的事情只是一个普通的重复，普通的这个流程化的工作，我认为你做的这个工作本身就很容易被淘汰。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是需要结合复杂的业务，是需要进行各种各样处理复杂的问题，非常考验这个人他的综合经验和判断能力， 那我觉得 AI 的话，它是很难去取代你的，取决于你的这个人自己本身的一个价值。当然，不要说现在 AI 能不能取代人了，我们公司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替换掉20个人，基本上都是普通的程序员。作为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如果你的这个价值没有说像一个连

0: 程序员都不是的一个人所产生出来的价值还要大的话，那你很容易被取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嘛，叫做 OPC 嘛，一个人一个公司，我一个人就能做。淘汰的是你不善用语音 AI， 你不会去控制 AI， 你不会去跟 AI 交流的这帮人，而不是说一直都是用传统的思维，一直都是我自己要去码代码，一直都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一些固化的思想。我觉得淘汰的是刚才我说的是这些人。
1: 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全新的领域，求新求变确实是大家一致的追求。那么 AI 架构师的逻辑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花里胡哨。怎么和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搞好关系和合作，我觉得这也是王亮的讲述给大家一个小启发。我们都可以不只把 AI 当工具，我们做合作伙伴，没准也可以像 AI 架构师一样，开发出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新天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6号新闻事件。5月6号预计多部门将发布五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将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典型案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将进行男女团体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4: 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5: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6: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7: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3: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青龙、白虎星君为前导，围绕天地、王母等28位主神、28星宿、12功臣等天兵天将在画面上铺陈开来。山西省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宣教部主任张青介绍说，
1: 长安洞的面积呢有430平方米，长97米，高4.4米，是现存世界美术史上单幅体量最大的古代壁画。它表现的是道教的天山地气以及诸神来朝拜元始天尊的盛大场景，最主要的是展现了道教万派归宗、万物归元的道家思想文化。
0: 山西永乐宫三清殿的元代壁画《朝元图》中，286位道教神祇以八个高3米的主像为中心，分3至4层排列，从表情到服饰无一相同，从个性到动作各有千秋，组成声势浩大的朝谒元始天尊的行列。神仙们看似安静朝拜，但下一秒仿佛就能听到嘈杂热闹之声。砾粉堆金的手法让服饰花纹突出，山水图式极尽华美，长袍只用黑色几笔线条就勾勒出衣纹褶皱，南极长生大帝的3米飘带一气呵成，满墙风动。张青，
1: 长元图的颜色呢，它主要采用的是石青和石绿，建议赭石、雄黄、白色以及黑色来间隔，只是在明暗度上做了一个调整，用色并不是很多，主要还是以道家简朴的原则，整个画面呢显得富丽堂皇，而且没有那么跳跃。
0: 不同于动画电影里的形象，朝元图里的太乙真人身体微微前倾，更显儒雅恭敬。长袍上经过5到6层晕染的石青色，据说从中亚进口，当时的价格堪比黄金。这种矿物颜料不仅具有持久性，还赋予了壁画庄重华丽的质感，创造出中国线条美学大成之作的画师团队究竟来自哪里？张青说，
1: 东壁呢，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题记呢，是在神龛的云气图的上方，记录着马君祥长子马希代昭以及文人完成的东壁的壁画。但是在进一步的学者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了马希的家族呢是河南的建筑彩画的家族。从西壁上的绘画人物造型以及着色方面，我们也发现了它跟我们山西晋南的四冠壁画的一位画师朱浩古的类似作品非常的接近。比如说我们稷山兴化寺的七佛图现在在北京故宫，弥勒说法图呢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我们让学者给出了进一步的论断和结果，东壁呢有可能是一组画师完成的，但是目前成谜，西壁呢是朱浩古或者是他一脉他亲自来做的。
0: 历史的尘烟掩去了大多数名字，但他们留下的作品却深深地融入了这方天地，取材于山西瑰宝的舞剧《永乐未央》，在艺术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他将冰冷的建

0: 构建，变成了有情感有故事的角色。舞剧《永乐未央》的编剧徐君蕊说，
1: 其实文物它，因为文物它本身不会说话嘛，当然我们舞剧也不会说话，
2: 但是呢，我们总要有一点点能跟人共情的情感。比如说我们走进永乐宫的时候，可能这个宫它矗立在这儿700多年了，但是有哪些人路过过它，有哪些人为它付出过青春、生命、感情，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在做文艺作品的转译的时候需要捕捉的这些点。
0: 于是在舞台上出现了从房檐上走下来的蓝釉角神，以及从藻井中复活的团龙。这不是天马行空的虚构，而是建立在对文物特性和历史想象之上的人格化重塑。它直接激活了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徐君蕊，
2: 永乐未央它其实不仅仅是与这个宫相关的人，还有这个宫的很多部分也被我们做成了人物的形象，比如说我们的蓝釉角神张翰，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藻井团龙富丽，他们都是我们通过展开艺术的想象，把这个文物本身赋予了生命。在写到蓝釉角神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灵动的形象，它是一个

0: 样子的。我希望他能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我就把他塑造幽默风趣一点。
1: 对于年轻演员吴富利来说，藻井团龙的角色塑造则是更侧重于对物质形态的美学翻译与精神力量的捕捉。
2: 我想象自己是一个静态的这种团龙精致的雕塑，然后从我的龙头到龙尾逐渐的复活自己这沉睡700多年的这种身体以及灵魂，并赋予这个角色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舞剧用艺术复活了宫墙建筑，而现实的历史长河中，永乐宫曾遭遇真实存在的危机，他的守护者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20世纪50年代，永乐宫面临整体搬迁的命运，其中壁画揭取与复原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无极殿内的朝元图人物密集，上下重叠4-5层之多，为了减少对人物手部、面部等关键位置的损伤，专家们进行了精心的临摹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原副主任王书杰：
3: 咱们国家刚解放不久嘛，最困难的时候，就从绘画来讲，是请全国之力，有功临摹这么大的工程，得有多少颜色？所以那时候，我父亲他们那代，尽把自己家里边的颜色全都贡献出去。
4: 中华文明的伟大，不仅在于它创造了辉煌的过去，更在于它总能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创造性的守护与表达，在每一个新的时代找到与自己与我们这些后来者对话的方式。这连绵不绝的回响，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真正秘密。山西运城是关公的故里，关公的故事跨越千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忠义仁勇的象征。穿越1800多年的历史长河，关公文化早已随中华儿女的足迹遍布四海，但它的根脉始终深扎在山西的沃土之中。接着，我们就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说地的探访，继续在山西运城感受那一段传承千年的忠义传奇。
1: 关公即历史上的关羽，字云长，河东太梁人，是三国时期蜀汉的著名将领。关公的影响力为何能如此深远？这自然归功于那些流传千年的传奇故事，而到了后世，关于关羽所代表的忠义精神早已根植人心，人们将他封神，尊称为关帝老爷，让他从历史人物变成了精神信仰的象征。如今在亥州关帝庙崇宁殿前檐下，一块写着神勇的牌匾赫然在目，凝视着这块牌匾，仿佛穿越了千年时光，能看见当年那个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的武将，一身正气，用行动诠释着何为忠义。泰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宣传干事冯锦红：
5: 迎新之际的话，对关公的推崇呢，达到了一个至高至极的状态。清代的话，关公是国家主祭神。这个神勇的牌匾的话，它是1768年乾隆呢当时钦定的一块牌匾。因为关老爷是由人而神嘛，他这个神呢，就是说一种精神的信仰和一种品质的信仰。那么勇的话呢，主要是点出关老爷他是勇冠全军嘛，就是说是神勇无比。
1: 关羽的忠是刻入骨髓的赤诚，他忠诚的是桃园之下那句同心协力救困扶危的誓言，更是自己内心认定的道义。在诱惑面前，他始终守住本心，从未动摇。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坚守，如同一盏永不熄灭的孤灯，照亮了中国人对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信仰，让忠成为了一种深入血脉的精神准则。运城学院河东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杰：
6: 关公呢，为了保全刘备的家眷，不得已委身于曹营。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后来他一旦得知刘备的下落以后，便封金挂印，全部归还曹操所赐，带着刘备的家眷去千里寻兄。
1: 关羽的义 并非

0: 盲目的讲义气，而是明辨是非后的坚定坚守。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完美践行。宋杰
1: 从他早期的行侠仗义，杀了恶霸李雄，到后来的为义而盟，这是指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再到最后的尽义而终，败走麦城以后拒绝孙权的诱降，英勇就义。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践行的一生。
0: 关羽的人是武将身上难得的慈悲心怀，他为人光明磊落，处事恢弘大度，深知民众疾苦，始终推己及人，关爱他人。这份人让他从战场上的战神变成了百姓心中的守护神。百姓相信供奉关羽便能得到他的庇护，远离战乱与痛苦。宋杰
1: 在他治理荆州期间，关公是非常注重民生的，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负担，整顿军纪，严禁士兵扰民，百姓称其治下是市井如常，鸡犬不惊。
0: 关羽的勇是震撼千古的英雄气概，他的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智勇双全，这种勇早已成为一种精神标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如今在汉州关帝庙中还供奉着一把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它不仅是关羽勇力的象征，更是他为忠义而战，为守护百姓而战的见证。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讲解员张新苗：
2: 本身呢，演义当中对于关老爷的兵器就是一个虚构的，老百姓的一个心理寄托，希望咱们关老爷真的是青龙转世，能够手拿着一把偃月刀斩杀世间万恶。
0: 关公的一生是半部三国的热血注脚，但他并非完美无缺。他曾因刚愎自用失去荆州，因孤傲自负丢掉性命，可正是这份带着缺憾的真实，让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够触摸到一个武将的血性与棱角，感受到他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而他死后，成神之路才真正开始。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关公的祖籍地建立了关庙和祖祠。唐肃宗时，关公被列入国家祭祀范畴。宋徽宗时，他被封为忠惠公，义勇武安王。明神宗时，又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帝圣君。到了清光绪朝，更是加以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统治者需要忠义楷模来巩固江山，百姓需要精神图腾来安放信仰。当两方面的需求在香火中相遇，一个武将便成为了全民的精神寄托。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教授、三峡研究院院长王志清：
3: 关公的核心品质，再加上各个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这个关公文化这个生命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关公信仰从来不是简单的祈福，它是我们用千年时间铸就的浇不灭的文化根脉。这信仰穿越海峡，跨越重洋，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总能找到精神归处。无论身处何方，只要看到关公像，听到关公的故事，就能感受到来自故土的温暖，找到心灵的慰藉。从历史到现实，关公不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或宗教神奇，而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共同坐标。它象征着对道义的坚守，对诚信的推崇，对责任的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帅：
4: 我认为关公在当下最大的价值呢，就是其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凝聚力的价值，充分挖掘关公文化的时代价值，以关公文化为核心，全面的辐射文化旅游经济建设。
0: 自1990年起，山西运城市每年都要举办关公文化旅游节，活动涵盖文化论坛、戏剧展演、祭祀仪式等多元化内容，吸引了海内外华人及国际嘉宾的广泛参与。在这里，人们共同缅怀关公，传承忠义精神，让古老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关公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

0: 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关公身上的忠义、仁勇和诚信来指引我们前行。中国之声，朝花夕拾。穿越岁月的长河，还有哪些历史遗存和文脉故事曾经在这片土地上闪耀过璀璨的光芒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9: 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在三晋大地这片热土之上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华章，山河辗转，文脉绵延。接下来我们聆听一曲穿越百年的溪口长歌，一同去探寻镌刻在晋商血脉里的开拓精神与诚信之道。

在山西这片土地上，走西口的旋律传唱在时光的长河里，婉转的曲调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山西人背井离乡、闯关拓业、闯荡山河的奋斗史诗。所谓西口也叫沙湖口，这里是昔日的军事雄关，是曾经的贸易咽喉，更是数

0: 百万民众用命运书写传奇的舞台，但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下，最能打动我们的或许是某个打满补丁的行囊，是一纸泛黄的家书，是某个夜深人静时凝望故土的背影。总台记者贾南、刘宇曾经去到了山西溪口文化博物馆，接下来我们就尝试通过他们的视角走进那段悲欢离合、坚韧不拔的岁月，体察溪口文化中最深沉的精神内核。
1: 走进山西溪口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沉默的文物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一段段被风沙磨亮的岁月。展出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布包袱引起了讲解员王小娟的注意，这些行囊大多带着粗糙的手工、磨损的边角以及或粗或细的针脚缝补的痕迹，它们并非华美的装饰，而是生活的见证。
2: 我们在这里展出的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布包袱，比如说像搭链，也包括像他们的一些木质的行囊。我们从上面的磨损、补丁，他们都是移民千里跋涉直接见证。
1: 每一处的磨损都记录着一次背负的进行，每一次的缝补都在讲述着一段对于完好的珍惜与挽留，而与之紧紧相扣的往往是信件。在那些珍贵的家书当中，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最朴素的一些牵挂。
2: 那么提到说有家书，这是移民从口外寄回山西老家的书信，这些内容多为报平安、嘱咐家事，都承载着移民的这些思乡之情。
1: 寥寥数语的报平安、嘱咐家事，承载的却是足以淹没一切的情感洪流。它是不知生死的两端连线，是亲缘撕扯又维系的精神绳索。这些最为平凡的物品指向的是一段恢宏而沉重的史实，是数以万计的山西移民们他们背井离乡闯关求生的血泪史，而这史实最动人的精神凝结则被王小娟归结为一句话：我们在这些文物的背后，它是承载着坚韧不拔、开拓进取、守望相助的溪口精神。走溪口绝非是一个单纯的迁徙事件，它本身就是一曲以坚韧与开拓为主旋律的悲壮之歌，而正是在这股汹涌的时代洪流之下，最深刻、最绵长的社会结构与伦理革命在被动中悄然发生。博物馆中新石器时代的相关文物将交融的曙光追溯到了史前。
2: 怎么展出了石椁、石犁，这些它能够说明在大溪口地区它有稳定的定居农业，也是中原文明向北延伸的前沿。同时咱们也展出了有青铜刀啊，游牧风格的青铜刀，它采用了中原的这个铸造技术，而能够的石骨的形制，它又适配游牧民族的使用习惯。这呢就能够证明说这两种文明它并不是隔绝的，而是通过生产啊、生活啊这些深度的接触，形成了一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早期的文化形态。
1: 从石器时代的工具互鉴，到明代的官房印、清代家书上的乡愁，再到融合多民族风格的服饰与神像，这些串联起的是一部不间断、层层递进的生命交融史。今天当我们漫步于沙湖口景区，我们所站立的这片土地不仅是曾经的军事要塞、商业通衢，更是由无数个背井离乡的身影、无数份思乡的家书、无数件融合了多民族智慧的器物所共同奠定的充满生命温度的共生家园。
0: 是啊，这片家园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逻辑，更是无数个体在命运洪流中为生存、为尊严、为幸福而拼搏不息的精神之光。这份根植于生活的坚韧与交融，正是溪口文化最为深沉动人的力量源泉。

从溪口出发的晋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塞外草原，打通了中原与塞外的商贸通道，开辟了享誉世界的万里茶道，缔造了汇通天下的商业神话。不止于经商立业，晋商更是文明交融的使者，一代代走

0: 溪口的山西人打通了地域阻隔，促进了民族交融，让万里古道成为商贸之路、融合之路、文明之路。溪口文脉是不畏艰难、敢闯敢拼的开拓勇气，是守信重义、坚守本心的处世之道，更是中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刘宇的探访，一同去倾听那跨越时空的茶路驼铃声。
1: 大漠长河，朔风如刀，当无数为生计所迫的个人脚步或许成了走溪口的时代洪流，一种新的、主动的、更具组织性的力量便应运而生。他们是以商业为置业的晋商，他们将零星的求生之路开辟成了横贯欧亚的万里声道。驼铃声声从遥远的武夷山一路摇向草原与冰原深处，而这一切的关键枢纽正是沙湖口。这条商道与走溪口是什么关系呢？山西溪口文化博物馆办公室主任郭永宁给出了精妙的比喻。
2: 万里茶路呢，是溪口文化向外扩展的一个重要通道，它和走溪口的关系呢特别紧密，就像一对好搭档，谁也离不开谁。走溪口是万里茶路的基础和起点，而万里茶路则是走溪口的延伸和提升，他们俩呢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1: 走溪口的人群开辟了通路，积累了最初的信用与人际网络，而晋商则以其敏锐与魄力，将这条充满了血泪的求生之路升华为一条承载着文明、财富与梦想的万里茶路。这件改变历史进程的宏大事业，其核心的物证之一就是那挂在领队骆驼项下穿越风沙的铜驼铃。山西溪口文化博物馆讲解员王小娟。
3: 要说最具代表性的话，那我们要数当时的晋商们他们使用过的铜驼铃，包括说万里茶路上这些商人们用作的茶砖上面仍旧是有包装的。那这个驼铃呢，它是晋商驼队的标志性的一个器具，晋商以驼队为运输代表，他们将福建等一带的茶砖经沙湖口运往了像蒙古啊、俄罗斯等地。所以我们说晋商的驼铃，它就见证了晋商纵横欧亚九七里称雄商界500年的贸易规模。
1: 这枚驼铃所代表的是一场史诗般的商业远征，茶路既是商业动脉，也是一条流动的文明对话之桥。郭永宁主任说，
2: 从中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呢，万里茶路不光是一条做生意用的路，更是一条横跨亚洲和欧洲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路。它呢，通过茶叶、瓷器、丝绸这些商品呢，让中原的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和俄罗斯、欧洲的文化有了深入的对话，这样呢，大大的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影响力。在文化互鉴方面呢，中原的茶文化、礼仪习俗和生活审美通过茶路传到了草原和欧洲，茶叶从普通的商品呢变成了礼仪的象征，深深地改变了游牧民族和欧洲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同时呢，草原的皮毛手艺、骑马文化还有欧洲的玻璃工艺呢，金属器具造型和装饰图案也传到了内地，让多种文化元素呢在溪口一带融合在了一起。在手工业和审美影响方面呢，茶叶的大量出口推动了制茶、包装、运输这些产业的成熟，形成了标准化的工艺。瓷器呢，为了适应海外的需求，在花纹和形状上加入了外国元素，建筑也吸收了外来的技术和设计理念，不仅提高了国内手工业的水平，还让中华文化建筑也吸收了外来的技术和设计理念。不仅提高了国内手工业的水平，还让中华文化在开放和互鉴中更加包容和有创造力。
1: 但要在这样一条地理跨度如此之大、风险如此之高的商路上立足乃至称雄，仅凭胆识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极高的经营智慧。
3: 那当时的晋商，他们通过标准化的生产、跨区域金融、诚信化的经营，打通了万里茶路的贸易壁垒，同时也成为了溪口文化中商业精神的核心代表。
1: 这条万里商道带来的影响深远地改变了世界。山西溪口文化博物馆办公室主任郭永宁指出，万里茶路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2: 万里茶路不只是一条做生意之路，它更是近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 通过茶叶呢，它打破了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文化隔阂，大大的改变了世界文化交流的样子，也让中国文化真正的融入到了欧洲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在文化交流方面呢，万里茶路扮演了三个角色，一呢是文化传播者，二呢是生活的革新者，三呢是审美观念的塑造者。他把中国的茶文化、礼仪文明和工艺审美系统传到了欧洲，打破了西方人以前的那种对东方的那种神秘遥远的模糊的印象，让中华文化从宫廷里的新奇玩意儿变成了老百姓日常的东西。同时呢，他也把欧洲的工艺技术、艺术风格、社会风尚带回了中国，推动了本地手工和艺术的更新，形成了双向的文明交流。
1: 具体而言，茶叶的大量出口推动制茶、包装、运输这些产业的成熟，形成了标准化的工艺，同时也刺激了中外艺术的交融。瓷器为了适应海外的需求，在花纹和形状上加入了外国元素，产生了既有中国风格又有西方审美的外销瓷器。这场跨越大洲的文明交流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尤其是欧洲。
2: 那对欧洲的影响呢，具体影响主要以下三个方面。一呢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茶叶从贵族的奢侈品变成了全民的饮品，下午茶文化在英国等欧洲国家流行起来，改变了传统的饮食习惯，茶桌和茶叶呢成为了社交的标配，喝茶甚至被看作是文明优雅的生活象征。二呢是文化观念方面的变化，中国的茶文化精神影响了欧洲的礼仪文化和生活哲学，促进了理性节制的社会风气，也让欧洲人对东方哲学和田园美学产生了向往。三呢，艺术和审美的更新，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的图案和样式催生了洛可可艺术和中国风的潮流，欧洲的建筑、家具、绘画都纷纷地模仿东方元素，形成了跨文化的艺术审美。当然呢，展览中呢，有的欧洲定制的外销瓷、欧式的银制的茶器、晋商商号的印章，也都是有力的佐证。这些往来的交流也慢慢形成了跨文化的艺术审美。
1: 展厅里那些精致华美的欧洲定制茶具，正是这一历史性影响的确凿物证。万里茶路的故事，是一曲溪口精神外溢与升华的壮阔交响。它始于黄土高原，终于大西洋畔，以小小的茶叶为信物，以驼铃声为节拍，将原本分离的农耕游牧乃至现代工业文明串联起来。晋商的驼铃已然远去，但那缕茶香所裹挟的溪口精神却穿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守信、进取的永恒回响。然而溪口的故事并未在此终结，它所凝结的由草根求生而激发，在民族融合中淬炼，通过商贸信义远播万里的精神脉络，已经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局限，融入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河流当中。今天当我们重走古茶道，立于苍茫壮阔的沙湖口关城下，耳边是烈烈的风声，心中激荡的不再仅是商旅驼队扬起的黄沙，更是先民们面对生活绝境时的坚韧不屈，是不同民族在交融中重塑的文化自信，是以诚信为基石连通世界海纳百川的胸襟，这才是溪口文化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传奇。它始于个体命运的悲欢，成于多元文化的共生，显于国际商道的辉煌，最终沉淀为一个民族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精神密码与永恒灯塔。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山河万里，叶落归根，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一句传唱了600余年的质朴歌谣，串联起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记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站，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山西洪桐大槐树，跟随总台记者贾南、裴大伟的探访，溯源而上，去探寻那一份乡愁密码，去感受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生生不息的根与魂。
3: 翻开中华移民史，明初洪桐大槐树移民无疑是其中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它并非民间自发的流离，而是一场由国家主导、旨在恢复中原经济、巩固政权基础的战略性大迁徙。山西芮城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日复一日地向游客讲述着那段尘封的历史。
4: 移民的背景，它是发生在元末明初。元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中原人口人烟稀少，没有人耕种土地。朱元璋建立天下之后呢，为了均衡人口发展经济，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当时全国那么多地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知道山西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面环水，易守难攻，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南边是中条山，北边是内长城，所以整个地势来讲表里山河。那么当时这个山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相对来说较少，而其他地方像我们比如所熟知的山东呀、河南、河北、安徽、江苏这一带，恰恰是农民起义发生的主要发生地，也是这个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盛行的地方。所以朱元璋就听取了当时户部郎中刘九皋和河南郑州知州苏祁等人的

0: 后裔做出了从山西向中原移民的战略决策。那山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红桶呢？因为山西啊人多，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山西南部一带，以临汾、红桶、运城为代表。当时红桶的官道旁边有一座寺庙叫广济寺，所以朝廷就考虑把广济寺设为移民签发处，就是专门办签名手续。而在这个广济寺的门外有一棵很大的槐树，1200多年了，所以人们当时是从大槐树底下出发了，那自然而然就流传下来这样的民谣。所以这个当时其实还是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从这个明洪武三年到1370年，到明永乐15年1417年，历时将近50年，大规模的迁民朝廷组织了18次，迁徙人数达到160多万。
1: 离别总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迫远离故土。正史中关于当时那场迁徙的场景记载往往比较简略，但民间的记忆却通过独特的方式顽强地留存下来，演化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符号。这场大移民其深远影响远不止于人口的地理再分布。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龄从专业视角指出，这不只是一次人口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部分重构，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文化的下移。在此之前，系统修撰族谱、追溯源流，多是世家大族的特权。而大槐树移民之后，姓氏族谱与根族记忆深深地嵌入到了普通百姓的血脉传承与文化认同当中，为中华文明的基层凝聚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我作为长期研究根族与姓氏文化的从业者，我认为明初红桶大槐树移民不只是一次人口的迁徙，更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重构。原本聚集在山西一地的姓氏啊，随着移民扩散至全国11个省份，部分的山西人口这个少的姓氏啊，原本仅局限于这个晋南地区，后经移民传播扩散至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扩大了这个姓氏的地理分布范围。同时呢，原本外地稀少的姓氏因移民落地定居，成为迁入地的常见姓氏，改写了地方的姓氏排行。红桶大槐树啊，让亿万普通的百姓有了共同的祖根记忆，把姓氏文化呀、从贵族世系延伸到底层的平民，是中华姓氏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1: 历史长河奔涌不息，但那棵大槐树始终矗立在无数家族记忆的源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意识的觉醒，一股自发的寻根问祖热潮在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华人当中悄然兴起。移民后裔如秉秦仰，踏上了严谨的寻根之路。通过查阅地方志、碑文、多方考证，最终踏上了严谨的寻根之路。通过查阅地方志、碑文、多方考证，最终确认家族于洪武年间从临汾北郊东高河村迁至河南。在寻根的过程当中，他不仅厘清了家族兄弟五个分迁四处的迁徙脉络，更深刻地感受到血脉亲情的巨大力量。
3: 我们移民的时候是弟兄五个，按当时的可能有国家一种政策吧，可能是最小的一个留到身边来抚养老人，其他弟兄四个都全部移居到这个河南了。那到河南以后呢，就是他当时听说呀，这个弟兄多不能集中在住在一个地方，害怕形成一种势力。最后我们的家那个碑文上记载非常清楚，移居坡头，就是我们年之前的坡头街村，就是移居坡头。二居洛阳，三居益阳，四居怀庆府。怀庆府就是现在我们的焦作的西阳市。这个移民的弟兄四个分别都分开了，但这方通过碑文啊，通过我们2005年修谱，算是把我们这弟兄五个全部都还原了。
1: 这种跨越地域、跨越代际的亲情认同，在宗亲相聚的时候尤为动人。如秉琴在回忆组织全国儒氏宗亲文化交流会时的场景时说。

0: 湖南的姓入的和江苏的姓入的。一听我们给他介绍，北宋时期他们过去弟兄两个，一个到湖南衡阳，一个到江苏无锡。他们听到是弟兄两个以后，他们很多人是抱头痛哭呀，那是用语言没法表达的那种气情啊。在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太多了，你可以感人。
1: 一纸族谱，一次追溯，让散落天涯的亲人重新找到了彼此，也让抽象的历史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温情。这种温情在高速流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认为，这股寻根热潮不是一时的风潮，而是当代华人深层的精神觉醒与文化回归。现如今，红桐大槐树早已超脱了一棵树的物质形态，升华为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
2: 从姓氏文化与根族文化的世纪观来看啊，大槐树承载着家国情怀，之所以能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产生独特而持久的作用，核心在于它打通了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四个层面的情感连接，把抽象的家国落到了每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姓氏、血脉、故土之上。不管迁到河南、山东、河北、安徽还是海外，只要说起红桐老灌窝，就能瞬间共情，彼此认同。一句话，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就能把散去世界的华人重新聚拢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的向心力，成为维系海内外同胞情感的重要的纽带。
1: 红桐大槐树600年沧桑，槐荫依旧。正如山西红桐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所言，愿大槐树连接每个中国人的心，让根祖文化代代相传。大槐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本固之荣的象征，在新时代也将继续凝聚人心，滋养精神。
3: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徐咏梅、薛宝宝演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阿个丫丫呆》等山西民歌联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
10: 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
15: 零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16: 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31集，胡三元给忆秦娥说，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地区剧团一个敲鼓的跟他认识，知道他在劳改场烧窑后，就来看了他一回。那个人能耐大，过去给劳改场的文艺演出活动帮过忙，跟厂里的领导也认识，于是就把胡三元的情况给人家介绍了。他说胡三元是一个最好的鼓师，不敢说全国，在全省起码都是顶呱呱的。他说如果让砖瓦把胡三元的手指头伤了砸了，太可惜了。就在1年多的时间里，胡三元他们队上就有2个因为烧伤砸伤而截了肢的。那个人要领导照顾一下胡三元，看能不能安排点轻松的活，起码不要伤了2个手，说敲鼓的一辈子就凭一双手吃饭嘞，并且还说胡三元是过失犯罪，将来出去还能敲鼓呢。他还说想定期来跟胡三元切磋鼓艺。劳改场的领导听了，就把胡三元的活儿越调越轻省，到后来干脆调到了卖砖瓦的地方当库房看门去了。胡三元那个好兄弟也果然常来跟他学点手艺啥的，每次来还给他带好多好吃好喝的。再后来劳改场要参加全省劳改系统文艺汇演，他就有了用武之地。一台戏抓下来，不仅在全省获了奖，而且还让劳改场的领导到处去介绍经验呢。再后来胡三元就基本成劳改场专职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人手了。这个节目弄完又让弄下一个，不仅厂里的干警爱排戏，犯人也喜欢排节目，胡三元在里边就成了大红人了。弄着弄着减了半年刑，后来有一个节目还参加了全国劳改系统的汇演，刑又减了半年。这样他就只做了4年就出来了。出来时劳改场的领导还有些舍不得呢，说劳改场的一个文艺人才走了，这方面以后还塌获出一大块了呢。忆秦娥听完高兴的只给舅打糖水，舅都喝过3缸子了，他还在给舅的缸子里放白糖。
5: 哎呀娃呀，糖少放一些啊，给你自个儿留着嘛。酒喝了越是白喝，哎，你喝了好保护嗓子呢。
6: 舅，我有嘞，你喝你的。
5: 哎，
4: 你都看出来了，送我回来的为两个警察，一个是地区劳改厂的，一个是咱这边派出所的。他们把我送回来，就是想给团上的领导说一下，看能不能再给我一碗临时工的饭吃。他们说，好多个刑满释放人员回来了，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然后又犯法进去了。他们说我有技术，加上又是过失犯罪，还获过两次减刑，看看单位上能不能给安排个事，说不要把人推向社会了。
6: 哦，黄主任答应了没？
4: 好像没有，但是劳改厂的人说让我不要着急，再等一下，说是单位安排个事情不是为么容易的，说是等一等兴许有好机会了。
6: 就你只要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啥事都会好的。
4: 胡三元接着就问易清娥的情况，易清娥觉得他心里的话三天三夜给舅也说不完，他想简紧要的说，可紧要的也多的不知从哪儿开头。易清娥就从那四个老艺人说起了，他说四个人对他都好得很，都想把他教成器。他还给舅看了狗老师送给他的那条纯丝宽板带，他说
6: 舅，开头大家都看不起四个老艺人，不好好的跟着学，自打我把打交赞学成了，大家就都开始待见他们了。现在老有人给他们做好吃的，送糖的，送点心的，送酒的，还有给织毛背心来，都想跟他们
4: 好好学一折戏。
6: 可老师们还是要先给我把洋排风给排出来，说有本正经大戏立在那儿，一院子人才知道真正马王爷是三只眼嘞。
4: 舅，你知道不？狗老师、周老师、裘老师都给新来的古存孝老师介绍说，他们说要是胡三元在就好了，说让胡三元敲打交赞、扬台风，一准儿就把戏敲得张起来了。
6: 人家都说舅你技术好，敲戏可有感觉，可有激情了。
5: 真的，别的不敢吹哦，就敲戏这几下子，别看舅让人家管了几年，现在敲照样照不下能扎进我眼窝的对手。咚咚咚，咋咋个响啊？
6: 真的？
5: 我还能有假吗？你看，就在地区劳改厂，我是有名的胡敲打。
4: 人家都叫我胡敲打。
5: 哎，你知道胡敲打啥意思不？就是见啥都能敲打起来，就连别的犯人的光脊梁咣咣咣都敲打你。
4: 他们趴在地上晒太阳，就在他们的屁股上也敲了。
5: 他们还特别的喜欢我敲来打去的，说是敲打的跟按摩一样。

0: 的八王爷。警察对这些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我跟你说啊，这干啥都有窍门呢，不能硬撬，要拿撬打脸。
1: 易清娥故意把胡彩香和米兰老师的情况朝后放了放，就有些忍不住急着问了起来。易清娥先说米兰，说米兰已经走了，跟省上物资局的一个人结婚了。听说那人比米兰大了12岁，但对米兰好得很。有人看见一天晚上下大雨，那人送米兰回来，怕黑咕隆咚的稀泥巷子把米兰的鞋打湿，脚走崴了，硬是将他抱在怀里呼哧呼哧送进来的。易清娥还说，米兰对自己一直很好，很照顾，走时几乎把所有东西都给了他。他还让舅看了看那电扇，他一直舍不得用，是用一个塑料袋子包着的。
0: 舅，米兰老师一直感念着你走时扑通给他下的那个跪，他觉得舅太在意自己的外甥女儿了，那么一条硬汉子竟然当众给一个女的跪下了。他说他就知道该咋关照这个没人管的可怜娃了。走的时候米兰老师还说没关照好我，说等你舅回来了替他说声对不起来。其实米老师对我已经够好的了，真的，他后来跟黄主任老婆关系不好，我老觉得跟我有些关系嘞。
2: 哎，娃呀，米兰跟黄征大的老婆闹掰了？
0: 我也不知道嘞，只听他们都说黄主任的老婆最后到处说米兰老师的坏话，说他演了几个戏就忘本了，不念记组织培养，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不仅不听话，说是还沾染了一身的资产阶级坏思想，说是叛逃了。
2: 哦，是这。哎，胡彩香跟米兰的关系咋个想？
0: 时好时坏的，只要不排戏咋都好，一排戏一上角色两个人就不说话了，见了面也跟仇人一样互相躲着嘞。
2: 哎，都是何苦了嘛。
3: 哎，这下子米兰走了，你胡老师称心如意了吧？
0: 啥呀，那天米兰老师走后胡老师还哭了嘞，说都是姐妹一场，倒是何苦嘞。米老师把他从省城抱回来的大穿衣镜还送给胡老师了呢。
1: 他就不说话了，光喝水。过了一会儿，胡三元又问胡老师对他咋样，易清娥的眼睛就红了，鼻子也酸了。
0: 要不是胡老师，我早就不在这儿待了。
1: 有好多事易清娥都想给舅说，可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舅舅不让他说了。
2: 胡彩香是个好人，就是我最不饶人嘛。
3: 哎，其余的还真是没啥谈下的，人就好得很。
1: 他舅看易清娥一提胡彩香就哭，也不再提说胡彩香了，又问他在灶房的情况，问宋四和廖四对他咋样。舅说他回来还带了点东西，赶明天他要一一去感谢那些关心过易清娥的人的。易清娥把宋四对他的好都一一说了，但在说到廖耀辉时就哭了起来。舅问他咋了，易清娥先是死也不说，就怕舅的大炮筒子脾气还没改会惹事儿，可他舅偏不依不饶的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得急了，他就把廖耀辉干的那些龌龊事给舅说出来了。果不其然，
3: 他就当下火冒。

三丈，连夜就要去揭了廖耀辉的皮，卸了廖耀辉的腿。怡清娥几次三番的阻拦，才算把旧的火气压了下来。可第二天早晨，胡三元到底没忍住，还是去打了廖耀辉。本来这事根本没人知道，宋四是为了怡清娥才把事情一把捂了的，没想到他就这个冲天炮一下子把事情炸烂包了，以致使怡清娥一生都饱受这件事的阿杂羞辱与煎熬。

0: 向前走，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53年7月15日，东北的一片荒原上，几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将一块刻有毛泽东主席题词的基石深深埋在了黑土地中。这一刻，他们种下的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梦想。

在长春市矗立着百余座红墙矮楼，这些高十米左右、带有中式雕檐、西式立柱和门廊的低矮建筑，就是1915时期苏联援建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早期建筑。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极其薄弱，迅速实现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变，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梦想与使命。1950年2月，中苏签订协议，由苏联援建中国一批重点项目，其中就包括汽车制造工厂。后经有关部门慎重调研，第一汽车制造厂最终选址在了东北的长春。当时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支援一汽建设的热潮，来自五湖四海的上万名建筑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学习，一起战斗，一起成长，用3年时间建成了一座巍峨壮观的汽车城。序号为74的这栋楼里，曾经居住着苏联来华专家和100多名全国选调的设计人员。就是这100多名设计人员，在短短数月内，完成了苏联专家带来的10余万张汽车图纸的复刻和技术转化。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制造的第一辆汽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下线，毛泽东亲自为其命名解放，中国国产汽车的第一个品牌解放牌也就此诞生。新中国的城乡道路上，

0: 时奔驰着自己生产的汽车。
1: 他们为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工业化建设提供着不竭的运输动力。时至今日，这些曾参与创造历史的建筑依然在为祖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2013年3月5日，国务院将包括十处分厂、92栋住宅楼在内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早期建筑核定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座座红墙小楼凝固着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和强大中国汽车产业的使命责任，也见证了中国成为全球汽车产销量第一大国的光辉历程。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国际形势发生巨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将走向何方？一位巴西老人在伶仃洋的波涛上给出了答案。

宽902厅，长58.5米，总排水量达400吨，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装备当时最新雷达与导航设备的舰艇。902艇于1989年投入使用，2009年退役。在服役的20年间，先后查获海上走私案件近1000宗，是中国海关名副其实的功勋艇。1992年1月23日，902艇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南下视察，这一天要乘坐902艇从深圳前往珠海。深圳到珠海航程大约1小时。在902艇的主舱中，小平同志与当地干部展开了亲切的交谈。当时正值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不久，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巨大挫折，很多人对于是否坚持改革开放产生了动摇。还有人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搞两极分化。在当地干部表达了种种顾虑后，小平同志一针见血，直截了当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话声刚落，船舱中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整个南下视察的过程中，小平同志就是这样一路走一路讲，讲三个有利于，讲先富带动后富，讲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讲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力。这一系列的谈话内容被冠以了一个专有名词，南方谈话，传遍大江南北，坚定了中国深化改革。

开放的决心。正是因为这次谈话，退役后的902艇没有被拆解回收，而是整体入藏中国海关博物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历史见证。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

0: 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2: 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
5: 在中国文化当中啊，一个功德圆满的理想人生，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是应该完整的经历过四个人生境界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对照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呀，我们就会发现悟空生命的几个阶段正好和冯先生所说的几重境界有着完美的对应。吴承恩他当然不是看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然后才动笔创作西游记的，而冯先生也不是通过对西游记的经验而得到他的人生境界说的。但是呢，一个是中国文化的完美体现，一个是对中国文化的精到总结。所以啊，我们就会发现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人生境界就和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完美的契合了，并且绝非偶然。悟空不同阶段的几个名字恰恰也和冯先生的几重境界说有着弱和福气般的对应。第一个境界是所谓自然境界，那生活在这个境界当中的人呢，就是所谓生物的人，他们以最本能的生命形式而存在，追求的就是吃饱穿暖喝足等等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自我意识觉醒之前的儿童，以及那些终生自我意识都没有觉醒的成年人，都是生活在这一境界之中的。浑浑噩噩是这一阶段的人的最基本的特征。悟空的自然境界是从出生开始到水帘洞探源而结束的。这一阶段的孙悟空无名无姓，被叫做天产石猴。按照西游记的描述啊，这个时候的孙悟空每天就是食草木饮涧泉，采参花觅树果，与猿鹤为伴，麋鹿为群，夜宿山崖，朝游风洞，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第二个境界呢，是所谓功利境界。生活在这个境界的人啊，是所谓现实的人，他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他们的生活以自我为中心，追求的是自我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自立是这一阶段人的最基本的特征。悟空的功利境界是从水帘洞探源开始到被如来镇压在五行山下而终结的。水帘洞探源之旅啊，是悟空自我意识觉醒的开始，后面的情况我们也都知道了。因为勇气以及替众猴找到了水帘洞这样一个遮风挡雨之处，他被尊为美猴王，而后拜师学艺超凡入圣，再后来上天庭打到了蟠桃盛会与凌霄宝殿，扬名立万，声闻四海。与此相应的，他不但有了孙悟空这个正式的名字，还先后得到了美猴王、弼马温、齐天大圣等一系列用以标志其身份地位的称号。第三个境界呢，是所谓道德境界。生活在这一境界的人是所谓道德的人，他们的一切作为皆以自我行义为目的，以他人和社会为中心，服从于社会伦理道德的需要。悟空的道德境界呢，是从被唐僧

从五行山下救出而开始，到西行取经终结而结束了。这个时候的孙悟空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叫行者。我们之所以说悟空此一阶段处于道的境界，是因为呢，在秀记当中，取经是被界定为一件有利于大唐王朝、大唐众生的伟大事业，而悟空的使命则是这项伟大事业的护法。悟空的生命是从石破天惊开始的，这一次呢，他再次以石破天惊的方式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镇压他的山叫五行山，但是呢，又叫两界山。山的名字以及悟空再次从山中迸裂而出的出生方式都是意味深长的。第四个境界呢，是所谓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和道德境界在利他方面是相同的，不同的呢，是天地境界的人对于社会人生、宇宙万物的真相都有着透辟的觉解，所以他能够摆脱一时一地的道德束缚，他们以天地为指挥，自在自为自是，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当然了，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在数量上是非常非常稀少的。按照冯先生的话来说啊，就只有像孔子啊、老子啊之类的圣人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或者是无限趋近于这一境界。随着取经事业的圆满完成，悟空的生命也就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天地境界。这个境界啊，他又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叫做斗战胜佛。悟空成佛了。成佛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中国佛教文化来说，就是彻底的觉悟了。彻底觉悟，自然就进入了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而标志就是悟空终于褪去了一路束缚他的紧箍咒。为什么呢？人在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之境的时候，往往是要靠外在的社会的道德的约束，才能够让自己的行为不出正当的范围。但是一旦到达真正的自由，就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束缚，而无往不在高尚和光明之境。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紧箍咒的褪去啊，表明了悟空已经达到了对于生命体验认知的最高的阶段。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1: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0: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3: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有的病人特别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成活。
1: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3: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所以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也更容易出现干眼。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要及时的治疗。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

0: 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了。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
2: 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5: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0: 很贴，
1: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 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播出。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牢记统帅嘱托，求真务实，守正创新，着力提升网信科研领域创新攻关能力。
8: 新闻聚焦，五一假期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部队官兵坚守一线，在重点景区和交通枢纽严密组织巡逻勤务，为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7: 直击现场，海军某师训部队举行新兵授枪仪式，激励新战士矢志强军建功军营。
8: 环球军情，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美军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导致5人死亡。
7: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6集，红25军不费一枪一弹巧过围寨。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8: 习主席视察信息支援部队时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强化使命担当，勇于创新突破，夯实部队基础，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信息支援部队，推动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跨越发展。近年来，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牢记统帅嘱托，坚持求真务实，积极守正创新，着力提升网信科研战场某领域的创新攻关能力，相关研究成果荣获军队科技进步3等奖。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张涛、张琴林的报道。
7: 夜色已深，记者来到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的地下实验室，只有几平米的空间里，数十台服务器发出规律的嗡鸣声。灯光下，李工程师紧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流，输入一串代码后，原本高低起伏的波形图瞬间平稳下来。李工程师告诉记者，数据传输的战场上，哪怕微秒的延迟都可能影响全局。自入列信息支援部队以来，他所在的科研创新团队围绕网信体系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调整科研方向，不断探索让数据跑得更快、传得更稳的方法路径。
9: 我们在跟外面的大国博弈的时候，你去较量的时候，在人家干扰性的或者是对抗性的这种条件下，你还能够保持这种技术领先这种优势，是这种理念上这种转变，可能会在理想条件下 A 条件、 B 条件、 C 条件都成熟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实际上来考虑的永远这个问题就是。

0: 既没有 A， 既没有 B， 既没有 C， 我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啊。
1: 团队的史工程师向记者介绍说，如果把数据传输比作信息流的高速公路，以前各条公路分属不同的单位，标准不一，互不相通，数据传输自然跑不快。为了打通这一个个断头路，将分散的通道整合成一张高效畅通的网络，他们跑遍了军地相关科研单位，反复调研论证，与业内专家联手攻关，协同创新，目前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 下一步我们要做新一代，就是更高水平的，风险我感觉更大。创新其实就像飘在风中的孩子一样，就是有可能会衰落下来。就是我们想要把性能提高，就是你肯定是要去创新的，你要走一般的路的话是达不到的。
1: 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成立于20年前，那时史工程师在相关专业文献中敏锐地发现一项全新的技术即将应用于他们所研究的领域，一旦成功将大幅提升设备的精度。于是他牵头业务骨干组成攻关团队，从零起步系统研究这项技术与现有设备的融合路径，开启了艰难的创新征程。
2: 那时候人员比较少，专业不对口嘛，所以只能靠自己努力去弥补，只能靠读书呀，靠这个整天的分析数据啊，看文章呀，去弥补这方面的短板嘛。汇报这些项目的时候，就是一些进展的时候，我们核心的人可能都2到3天都没睡觉，24小时什么的，就把数据要赶出来。
1: 在一无资料、二无设备、三无材料、四无经验的困境中，团队成员连续几个月在地下实验室里夜以继日的攻关。由于新技术涉及核心知识产权，他们在向国内外同行请教时，没少遭冷遇、碰钉子。徐工程师回忆说，有一次他在网上论坛咨询某位国外专家时，对方不看好这项研究，直接用生硬的语气回绝了他。
3: 比如说就最简单的一个算法的问题是吧，人家可能是作为一个封装的一个配合的可以交给你啊，你只能知道外面的这个接口，你不知道里边核心的这种算法啊。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就实际上我们应该是掌握了这种在这个领域最核心的算法，叫技术也行啊，就是我们也可以平等的跟人家来对话。
1: 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分析实验，后来新设备终于投入运行，没想到测试出来的数据精度竟然还不如旧设备。团队立即组建攻坚小组，联合多个学科的专家极致攻关，为设备精细化定制出转换器原型，接线、调试、运行。当第一组运算顺利通过验证时，所有人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在采访时，赵工程师拿出一项国际权威评估数据，自豪地对记者说，新设备的稳定运行不仅让数据精度大幅提升，也意味着从此我国在这个领域迈入了世界先进水平。
4: 这套设备在很大程度上极大地提升了我们这个现在的指标，还有第三方对我们进行了验证，就是国际发布的那个指标，同行的都能看到。然后这个时候你真的会会觉得很一种自豪感，就是成就感。
1: 习主席指出，信息支援部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要站在强军胜战的高度，充分认清网络信息体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清担负的历史重任，加快把网络信息体系建设和服务支撑备战打仗能力搞上去。统帅的殷切嘱托是信息支援部队官兵奋力前行的动力源泉。徐工程师介绍说，这几年他们多次上高原、到哨所、进站位，在一线听取练兵备战的瓶颈问题，开展备战打仗重难点攻关的对策性调研。现如今他们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落地生根，成为部队战斗力的倍增器。
3: 我们也要看就是部队的这个装备的发展对我们的这个需求，我们要至少比他们要高一个量级啊，或者高几个量级的，也会倒推着我们来提升我们的这种自己的运行的这个能力性能啊。这些东西可能就需要来自于部队的他们的需求来反推我们的这个能力。
1: 近年来，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牢牢聚焦备战打仗，紧盯

0: 信息支援保障一线，服务战斗力生成。下一步，我们将更加忠诚担当，精益求精，笃行实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履职尽责，在大国博弈、联合作战中提供坚强支撑，为强军兴军贡献全部力量。
1: 五一假期这几天，全国主要景区游客爆满，各大交通枢纽出现客流量高峰。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部队官兵坚守一线，在重点区域严密组织巡逻勤务，随时提供暖心服务，为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请听特约记者牛中伟的综合报道。
2: 各点位哨兵注意，现时广场客流增多。
3: 五一假期，天安门广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览。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一支队孙汝斌告诉记者，他们紧盯重点时段、关键区域，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全力疏导人流，维护秩序，全力守护游客平安。
4: 针对客流高峰，我们采取了网格化布防，将广场划分为多个责任区域，同时加强与目标单位联系联防，实时掌握人流变化，在重点部位增派兵力疏导现场秩序，确保游客安全有序游览。
3: 在山东泰山景区，假期单日接待的游客突破50,000人次。武警山东总队泰安支队张超向记者介绍说，针对盘道狭窄、夜间照明不足、部分路段陡峭等实际情况，他们采取分点控流、分段截流的方式，在容易发生拥挤踩踏的重点区域定点值守、穿梭巡逻，并依托 5G 单兵图传等信息化手段，实时掌握客流密度，动态调整执勤部署。
5: 我们结合泰山山形路况，采取定点加流动的方式加强疏导，及时提醒游客扶稳慢行，严防拥挤跌倒，全力保障通行安全。
6: 旅客们，由厦门北开往北京。
3: 五一假期，福建厦门各交通枢纽迎来客流高峰，武警福建总队厦门支队科学部署兵力，重点加强对进站口、安检区、候车大厅等关键区域的执勤管控。记者在厦门站进站口看到，一名旅客因匆忙赶车，行李不慎掉落，物品散落一地。正在附近执勤的战士素俊阳见状，立即上前帮忙捡拾物品，协助旅客拿行李，并及时引导旅客前往快速通道登车。
7: 看到旅客有困难，上前帮忙是我们的责任。假期能守护大家平安出行，我觉得很有意义。
3: 连日来，在浙江台州、山西太原、云南昆明等地，驻地武警官兵积极与客运部门对接，重点加强站前广场、候车大厅等地点的巡逻频次，并与公安机关开展四警联勤，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及时合理处置。武警山西总队太原支队刘卫：
8: 我们利用无人机实时感知全域客流量，合理进行兵力部署，维护车站秩序，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3: 四川峨眉山景区，云海日出，金顶佛光与高山杜鹃花交相辉映，中外游客络绎不绝。已经连续8年担负景区执勤任务的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蒋金飞告诉记者，山上道路陡峭，雨后路面湿滑，他们在危险路段增设了执勤兵力，确保游客观赏安全。在金顶索道等人流密集区域，官兵们还贴心地为游客准备了医药包、氧气瓶等医疗物资，随时帮助身体不适的群众。游客崔先生：
9: 我的老母亲已经80多岁了，有两个武警搀着我的老母亲上到了金顶。节日期间，我们的武警战士也非常辛苦，在此我们表示感谢。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师训部队近日举行新兵授枪仪式，激励新战士矢志强军建功军营，请听报道。
11: 我们的队伍
12: 在授枪仪式上，新战士们军容严整，精神抖擞，随着铿锵有力的授枪口令下达，新训骨干依次向前，郑重地为每名新战士授予钢枪。
13: 忠诚
14: 到，
15: 遵义忠，
16: 高一师傅都不讲一句。
12: 受枪完毕，全体新战士

0: 举右拳，
1: 面向军旗，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营区。海军某视训部队新战士崔杰说，接过承载着荣誉与使命的钢枪，肩上就肩负起了保家卫国、奋斗强军的重任。
2: 我一定会牢记誓言，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武器装备，刻苦训练，锤炼本领。
0: 庄严的授枪仪式是军人军旅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成人礼。海军某视训部队吕家阳表示，接下来部队将持续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不断增强新战友熟练掌握武器装备的技能，助力他们早日成为守护祖国蓝色海疆的坚强力量。
3: 我们组织这场仪式，就是要让每一名新战士深刻体会军人的担当，引导他们以昂扬的姿态投入到后续训练中，早日成长为能打仗、打胜仗的海军尖兵。
0: 特约记者贺佳、唐运泽、黄兴报道。
4: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裁军大使沈健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国裁军大使沈健表示，
5: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4: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6: 总台记者李双希报道。当地时间5月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在面临威胁。
4: 据伊朗方面5月5号消息，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的2艘从阿曼海塞补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下机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5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肖先生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没有被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5月4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了6艘伊朗小型船只。
7: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6: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6集《红25军不费一枪一弹巧过围寨》，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4年11月16日，在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

0: 军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村出发了。当时在他们北上抗日的必经之路上，除了国民党正规军的围追堵截外，沿途还有地方豪强建立的众多寨堡碉楼。如果对这些据点逐个拔钉子，红二十五军不仅会遭受巨大伤亡，还势必会严重拖慢行军速度，陷入被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红二十五军怎样才能尽可能避开武装冲突，快速通过这片复杂区域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里讲起。
1: 这支三千人左右的队伍，他们要走的那条路啊，可以说是沿途啊，可以说有很多的那种围寨，就是寨子，呈现一种豪强割据的样子。这些寨子在当时的河南的溧阳、鄂北的桐柏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那些豪强叛军的地方。连年的战乱呢、啊，让这些地主豪绅纷纷开始修筑围寨，他们夯土围墙，挖壕筑水。寨内啊，不仅有武装力量，大的寨子甚至有他们做的那个土造的重武器、土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的王国。这些寨主呢，有的是为了自保，有的他就依附于国民党那个队伍。这些人对过往的这个军队啊充满了戒备。我们当时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啊，他们觉得对付那个武装队伍是一种办法，对付这些这个围寨怎么办？硬闯不光会增加伤亡，而且会贻误我们北上的那种事迹。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呢，和鄂豫皖省委的同志就一起研究怎么办。当时鄂豫皖省委的秘书长是政委三，这是一位资格非常老的同志，也是鄂豫皖这个根据地的创立者之一。政委三同志呢，当时他就是鄂豫边人，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对这些寨主的情况应该还比较了解。他跟当时的我们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就说呀，这些寨主们他们各有心思，我们必须对症下药，用抗日的大义来打动这些人。他们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呢，当时党的领导机构和我们红二十五军就商定，由政委三同志啊提前联络路上的这些寨主，传递我们红军抗日的主张。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呢要亲自带队，严格约束我们部队的纪律，用实际行动来展现我们红军的这种诚意。
0: 1934年11月23日下午，红二十五军进入河南溧阳高店镇的响水坡。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地联席战地会议，史称响水坡会议。会上，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新江提出，湖北枣阳沿线有国民党重兵埋伏，建议部队放弃原定的行军路线，改由溧阳境内向北挺进伏牛山，借助当地围寨密布的地貌隐蔽行进。会议最终采纳了张新江的建议，并形成统一的行动方案。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严令全军将士恪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粮草物资一律公平买卖。途经围寨时，由政委三等同志牵头，以书信联络沿途各寨，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声明民族大义，与各围寨寨主达成互不侵犯的约定。
1: 这次会议啊，为红二十五军顺利通过溧阳的围寨区，等于是定下了一个统战的基调，也确定了改道北上的具体路线。他们第一个需要对接的关键围寨就是溧阳那个高乙乡的一个叫龙泉寨这个寨子。这个寨子啊，依山而建，地势非常险要，它就在我们必须经过的这个路上。寨墙呢是用糯米浆泥混合黄土夯实而成的，高的有3丈多高。墙顶上布满了尖的木头，外围环绕着有2丈宽的深水沟，这个沟底呢还布下了尖刺，应该说是易守难攻的。这个寨主呢姓谭，寨主呢是他们潘家呀，人很多，兄弟好几个，史料上并没有记录寨主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就圈当他谭老三吧。谭老三这个人呢比较豪爽，讲义气，但是多疑。此前呢，国民党保安团多次派人来拉拢他，许给他什么高官厚禄，都被他骂走了。他认为他就要守着自己的寨子，不要攀附你们这些当官了。 可他对任何过往的军队都可。

0: 可以说是心存戒备。按照响水坡会议定下的统战这个原则，郑维三同志就提前通过溧阳的地下党组织联络上了和谭家有旧交的一个乡邻，就托他呀送上了郑维三署名的亲笔信。这个信上说，我们是乡谊，我们向你说明红二十五军是北上抗日的第二先遣队，并且语句都非常恳切，比如说有这样的话：日军铁蹄踏遍东北，生灵涂炭，我军奉命北上，只为屈寇保国，绝非为争地盘骚扰百姓，途经贵寨，只求借道通行，承诺不进寨、不派粮、不扰民，若有战事违反，凭寨主处之，国家危亡之际，匹夫有责，寨主若能相助，便是为丧子百姓、为民族救亡立了大功。谭寨主接到这个信以后啊，反复看了好几遍，他只是对这个送信的人说：我这事儿要好好想想，你们红军呢，到这里以后先在寨外住下，先不要靠近我们这个寨墙，如果和我们这儿发生冲突，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当得知谭寨主啊这个态度以后，吴焕先呢其实心里头就有底了，他就对身边的战士说：说这个谭寨主啊没有直接拒绝我们，但是说明他心里在权衡，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行动一定要打消这个寨主的顾虑。
1: 红二十五军民令部队在龙泉寨外的河滩上就地扎营，当时正值寒冬，战士们饥寒交迫，却始终严守群众纪律，没有一人进入民宅滋扰乡民。部队急需粮草，就通过地下党同志协助采购，并且一律按市场价足额结算，绝不强取分毫。红军这种秋毫无犯的严明作风，渐渐打消了谭寨主心中的疑虑与戒备。
0: 谭老三呢，实际上已经放下了心中的戒备，决定就打开他这个寨门，还主动邀请红二十五军的军部：你就到我这个寨子里边的西南跑楼，你们在这儿住就可以，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观察外面的动静，部署你们的这个行军路线等等。随后呢，他又带领他们寨民连夜的赶制了一些干粮，筹备了一些粮草，还把自家有的棉衣棉被拿出来给红军用。当然红军坚持不用他们的东西了，同时呢，他还特别挑选了熟悉溧阳地形的青壮年为我们红军担任向导。对这些举动，吴焕先、政委十分感激，他们就顺利的通过了龙泉寨。那么离开后啊，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行军途中啊，战士们一边赶路，还一边张贴标语，这标语上就写：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他们还唱起了当时的抗日救亡的歌谣，向着沿途百姓和这个寨内的值守人员宣唱北上抗日的这些使命。同时地方的郑维三等领导同志还安排地下党马长富等人提前联络盘古寨周边的堡垒户，向寨内的乡绅传递红军那种承诺：绝不进寨、不扰民、不侵犯群众一草一木。这些东西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的老百姓，有的乡绅呢就彻底放下了戒备，不仅不再阻拦红军通行，还主动为红军安全引路，有的百姓还给他们送来了热水，送来了干粮。就这样，红二十五军最初的这段行军路线顺利地穿过了盘古寨的区域，朝着伏牛山的方向继续前进。1934年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在溧阳地下党组织和各围寨寨主百姓的支持下，历时3天2夜，行军300余华里，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地穿过了豫南。在这里我们的队伍还扩大了，所以为北上抗日增添了新生的力量。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在豫南鄂北的统战工作，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统战史上的一段佳话。吴焕先、郑维三等人以民族大义为纽带，以真诚和纪律为桥梁，打动了原本对立的寨主们，为红军开辟了一条安全的北上通道。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坚守抗日初心， 坚守群众纪律，

0: 就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革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
1: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3: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3: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2: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5: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主栓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4: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6: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4: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7: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

0: 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

0: 棉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2: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3: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4: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元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8: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7: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9: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0: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 237.6 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 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

0: 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2: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3: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4: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5: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8: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0: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0: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1: 现场展示的465

0: 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 20%。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1: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2: very good, no, it's very innovation.
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6: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5: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7: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5: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8: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5: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9: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开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

0: 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一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

0: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洗脸这一步做好了，后续的护肤呢才能事半功倍？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香奈儿家的明星单品山茶花洗面奶，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温和的带走多余的油脂，同时呢又不会破坏你皮肤天然的水油膜，洗完之后皮肤不仅白皙透亮，而且呢触感非常的柔嫩。今天呢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也非常美丽，150毫升装啊，今天只要199，库存有限，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过去倾听，音乐正在蔓延，触动每寸心灵，身体跟着鼓点，听好音乐就听这个频率。
1: Pop Radio 流行975，云传上空。
0: 听好音乐就听这个频率。
1: Pop Radio 流行975，云传上空，最潮最时尚的音乐电台。
2: P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